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5月11号，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份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5%，涨幅较上月扩大1.3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1.06个百分点。在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变动较大。其中，汽油价格涨幅扩大至19.3%，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56个百分点。

0: 黄金饰品价格涨幅回落至46.9%，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2个百分点。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的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 3.38 亿吨，为近年来的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呢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海关总署1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实施。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正式实施。新的办法呢，取消了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优化展品的监管，同时呢，扩大进口化妆品免予检验样品适用范围。
1: 央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到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三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分别增长 7.9% 和 8.5%， 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在历史较低水平，三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在 3.1% 左右。
0: 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范围累计已经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过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到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
1: 5月11号，成联分会公布最终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是84.9万辆，同比下降6.8%，环比微降0.3%。1到4月累计零售275.8万辆，同比下降17.2%。同期燃油车零售呢，仅53万辆，同比暴跌37%，环比下降33%。那值得关注的是，新能源车渗透率历史首次突破60%。
0: 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商品投诉当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是服装、普通食品、通讯类产品、鞋、汽车及零部件。服务投诉当中，投诉量居前五位的分别是经营性互联网服务、餐饮、培训、远程购物和美容美发。
1: 近日，中国国家冠牌委员会发布2026年度世界冠牌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我省上饶市广信黄沙渠入选。那这座始建于唐代、距今已经有1000余年历史的水利工程呢，也将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组织的全球评选。
0: 11号，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办公室印发《广州市人工智能产业2026年工作要点》，其中提到呢，发展新型智能终端，重点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无人系统、全屋智能终端、智能可穿戴设备、工业智能终端、脑机接口等智能硬件产品的研发推广，推动车载端侧大模型应用，支持开发家电中控传感器协同的人工智能物联网系统。
1: 5月11号，京沪高铁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千米，每小时200到250千米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
0: 国际乒联发布2026年。

0: 第20周世界排名，王楚钦积分达到12200分，男单世界第一，断层领跑。莫雷加德、张本智和费利克斯、勒布伦、雨果和林诗栋排名2至6位，梁靖昆是升至第15位。孙颖莎呢是以11350分排名女单世界第一，王曼玉排名第二，张本美和是升至第3，陈幸彤、朱雨林、陈毅、蒯曼是排4到7位。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江西 Finance Radio， 成功992。

0: 入，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3: 速听财经。
1: 今年以来 ，A 股并购重组市场延续活跃态势。问的资讯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0号，上市公司今年以来首次披露的并购重组交易已经达到1292起，合计交易金额约4248亿元。整体来看 ，A 股并购重组市场的含科量持续走升。
2: 上交所5月11号发布公告，中芯国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获组委会同意，审议通过。那根据中芯国际此前的公告呢，公司拟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亿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所合计持有的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49%的股权，交易价格406.01亿元。
1: 从2026年一季报看，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上海银行和南京银行等晒出了私人银行成绩单。经过梳理呢，20万户俱乐部与10万户俱乐部呢都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具体来看，招商银行一季度私行客户规模是增至了20.75万户，较上年末增长4.1%，成为首家跻身国有大行主导的20万户私行梯队的股份行。中信银行的私行客户数则突破了10万户大关，迈上了业务的新台阶。
2: 5月11号，千问与淘宝全面打通，用户打开千问 APP 与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打开淘宝 APP， 点击千问 AI 购物助手，即可 AI 购物，并且呢使用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抢等功能。阿里率先在行业内打通 AI 购物的全链路，也首次实现 AI 购物从商品推荐到下单、履约、售后的全流程闭环。
1: 根据腾讯云官微11号呢 ，QCloud 正式上线了文件空间功能，只需要一次授权 ，QCloud 就可以将本地文件、腾讯文档、iMac 知识库等一站式全面打通，从找资料、AI 加工到最终产出和协作，全部都是在一个工作台里的闭环。
2: 近日，美图旗下的美图影像研究院聚焦场景文本编辑的研究入选了 ICML2026， 相关技术呢已经落地，为美图设计师 APP 和美图秀秀 PC 版无痕改字功能。那么该功能呢突破了传统改字的预设词的这样一个限制，支持中英日韩泰等多语种，并且还可以保持字体风格和画面质感一致，而且呢没有明显的拼接痕迹。
1: 11号，就 OPPO 因母亲节不当文案事件， OPPO 内部正式发布问责通告，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定级处罚。其中 OPPO 中国区业务负责人段耀辉负最终管理责任，职级直降两级，其余相关工作人员呢也均做出了处分决定。知情人士表示，此次处罚呢属于 OPPO 历史上罕见严厉的处罚力度。
2: 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欧洲三大能源

0: 服还有雪佛龙的这个利润却显著下滑，一季度净利润分别同比减少 45.8% 和 36.9%。
1: 在昨天，本田中国正式发布了2026年4月终端汽车销量数据。报告显示呢，当月本田在中国市场的终端汽车销量仅为22,595辆，同比呢是下滑 48.3%， 接近腰斩，创下近年来单月销量的低迷记录。本田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呢已经连续五年下滑，五年间销量蒸发了近100万辆，缩水幅度接近60%。
0: 5月11号贵州茅台说明会上，贵州茅台党委副书记代总经理王丽回应了投资者关注茅台是否在合适时间再次提价的问题，表示呢，茅台自营渠道与经销商之间呢并非是竞争和替代关系。那针对投资者的提问，王丽表示呢，茅台已经建立了随行就市相对平稳的自营体系零售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并且呢已经对贵州茅台酒的全产品自营体系零售价格完成了首次价格调整。
1: 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财经灵感，
3: 财经灵感。
1: 今天的财经灵感呢，来聊一聊这个东方甄选的线下店啊。就是前段时间不是说它刚开出来吗？
2: 嗯，
1: 其实这个店的话呢，在5月5号开始试营业的，但是据说这个店最开始要招人的时候是去年12月份，所以它的筹备期应该是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开始了，
2: 时间还是比较久了。
1: 对，这个时间就很久了，所以一下的话呢，似乎感觉哎，东方甄选都开始做线下店了，这是什么情况？据说啊，凑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俞敏洪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呢，去了胖东来啊，去考察了一下，学习了一下。
2: 所以他也要借鉴这个胖东来的一个整个经营模式嘛？
1: 说是这样说的啊，就是这个很多人就会是有这种感觉。那他的这个首家的线下门店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他是在北京开的啊，在这个中关村商圈那边啊，新东方大厦南楼的底商。然后5月5号试营业，21号正式开业。根据他自己1月份发布的公告呢，他的面积是有439平方米。其实从空间上来看的话呢，不算特别大。
2: 嗯，
1: 因为你正儿八经一个大型商超的话呢，物态相当丰富的那种商超的话呢，那面积应该都基本上要800到1000了，就整体面积都不会很小。它的面积的话呢，可以算上去不算特别大，所以有人就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便利店要大，然后能够覆盖部分的这种那个简餐啊、饮水啊、这个茶饮之类的呀，包括可能有一部分的一个餐饮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再加上其他的日常的消费品啊、日用百货之类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所以试营业之后的话呢，它的主要的一个群体其实也是周边的居民和上班点啊，点单之后直接带走啊，当然你也可以在门口的桌椅前落座，就很像我们自己去超市然后门口摆了几排椅子，你要吃你到门口吃去。
2: 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是大一点的便利店，小一点的超市
1: 啊，
2: 介于中间，
1: 可以这样理解。
2: 但它可能选品会更加就是有针对性吧。
1: 他说他的选品的话总共 SKU 超过了1000款啊，然后自营的比重超过了40%，

0: 不错了，自信太难达到40%了。然后这个比如说爆款的什么烤肠、提拉米苏这些线上的它爆款，线下它也有。然后商品的话呢，也分两个，一个是原价和会员价，会员价是7.9折起步。
1: 会感觉好像成为它的会员应该
0: 还挺划算的，
1: 对，挺优惠的
0: 啊，毕竟打了这个8折，对吧？然后据说它的简餐里边的话呢，比如说俞敏洪同款的牛肉酱拌面，原价和会员价分别是15.9块和12.9块；7寸的披萨，原价和会员价分别是22.9块和19.9块。这样感觉的话呢，好像就没有省什么钱的样子。
1: 对，但是你如果东西买多了，你打个8折就还是不错的这个优惠力度。
0: 对，所以说这是有一定的一个区别的。然后他也介绍了说，整体来看的话呢，同规格产品线上线下是同价的。啊，就价格相同的，然后部分的产品在线下是以分装的形式来售卖的，就你线上可能是大批量的这种售卖嘛，
1: 相对分量会更大
0: 更多
1: 一些，
0: 更足一些。那现在的话，我改了一下，我直接就改成分装式的。其实这个其实蛮贴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的。
1: 对，因为就像每次去山姆，你到线下买它的东西确实有点多，但是你去找那种专门做分装，你会担心它的这个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
0: 所以说它本身超市我就直接卖分装，那像这种的话呢，对于客户来说购物体验感就会提升一些的。而非会员的话呢，如果你比如说在线下消费的话啊，你自也会对它的品牌有一定的信任度嘛，有的可能就会从观望然后转化为会员，这个也是他想开这个店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了。但这里边的话呢，其实它这个也有一点竞争力的是什么，就是你在那个地方的话呢，到处都是便利店啊，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在一个这个CBD 那边的话呢，在每一栋楼底下一般都能看到一个便利店啊，什么便利蜂啊、7-Eleven 啊、罗森之类的，就是你在哪哪都能够看得到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你地理位置再好啊，但是你的线下运营的经验其实没有很多的，可想而知它的竞争压力是有多大了。
1: 对，
0: 就像有人说的，说我的东西我都在隔壁可以买得到，为什么到你这儿来呢？
1: 那可能就是一个是它品牌自身的一个知名度，或者说它自身的一个会员，因为它有那个会员价格。如果说它价格有优势，那我觉得
0: 它价格也很难有优势。我便利蜂，我便利蜂还会没有它便宜吗？所以这个里面就会有一种疑问啊。当然，这里面可能它的自营产品别的地儿没有，那可能也会说，哎，我真的就是为了另一半的一个商品才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很多的时候就不是说，哎，我是为了货来的，我可能是为了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啊，我在线上比如说看到的某种好吃的啊，某种好玩的，我在线上买不了，那我到线下来买，本身来说的话呢，我就已经是你的一个关注用户了啊，那我可能会说，哎，你开了这样的一个店又在我旁边，那我就来看一看吧。
1: 所以更多人还会选择，就是说一个是你这边的产品价格更有优势，要么就是你想你的产品是别的地方都没有的，有这个稀缺性。
0: 对，所以说就自营产品嘛，所以我们就在说嘛，就是自营产品其实整体来说它的利润才是最可观的。如果说你是非自营的那种产品，相对来说你能够创造的营业利润来说的话呢，是偏低一点点的。所以这个东方甄选的话呢，它现在啊旗下是有6款自营保健食品，而且说年内的话呢还会推出7款自营的一个保健食品。而这个的话呢，说实话它的毛利那绝对是高的一个代表了，保健食品那一直都是高毛利的一个代表了。而且现在重要的一个发力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现在也是多平台一个策略嘛，各个平台都有，包括线下的一个渠道还在自动售货机之外呢，这种线下的一个体验店也能够增加这种会员接触东方甄选的一个起点了。所以线下这一环的话呢是开出来了，但是能不能够就真的像俞敏洪设想的那样，说依托于新东方线下教学网点铺开来的话呢，这个取决于业务打通的一个程度了。
1: 他要在这个
0: 新东方，我每一个
1: 学完英语去便利店
0: 到门口便利店消费一下，这个店便利店是东方甄选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可以的，但是能否打通真的这个供应链，你能不能支撑过来就是一个问题了。当然我们刚才还提到了他去了胖东来去考察了一下嘛，然后他在考察之后表示我收获很大啊，就是胖东来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高性价比啊，这高品质的一些产品，再加顾客优先的这种服务的一个态度等等等等，就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啊，他觉得可能自己是不是能够学得到。但是我觉得胖东来的学徒真不少，
1: 是的，
0: 非常多。
1: 你连我们家那县城的那个超市，我这次
0: 都在说，哎，我在学胖东来
1: 了。我这次回家就是听我家里人说，好像他们也去学那个胖东来调改了，但是我还没去逛过，我不知道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嗯，但你想，一个县域的一个这种超市都已经开始学胖东来了，那大家都在学，那。我当然觉得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啊，就肯定这个服务啊以及产品等等会更好一些。但是你作为这个商家，你要在这种广大的学徒当中去破圈的话，其实也是比较难的，
0: 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啊。尤其是胖东来，他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他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店啊，主要在。还是在河南铺开啊，其他地方你也看不到啊。你不管是他的任何一个学徒，包括永辉，他其实盈利的话呢，也没有说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啊啊。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他这个的话呢，聚焦的点比较精准之后，比如说我只作为一个区域性的一个商超连锁的这种店铺的话呢，我在那可以活得很滋润。但如果说他一旦铺开了，能不能，那也是他要考虑的一个事儿。所以他现在的话呢，也没有去做很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铺开，而且的话呢，他的线上渠道其实做的并不是很好。啊，就是说啊，胖东来你可能只能到线下去体验啊。
1: 对。
0: 我当我商场里面自己来逛，自己来买。到线上的话呢，据说他的抖音店铺啊在售的商品就100多种，就种类很少很少很少。
1: 还不如有一些那种网上的代购，他卖的东西多。
0: 对，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他其实也是牺牲了自己部分线上的一个渠道的。
1: 嗯。
0: 我可能聚焦于线下的一个核心场景的。所以对于这个学习胖东来的学徒啊，不过包括东方甄选来讲的话呢，东方甄选包括自己像现在本身我刚开始做这个培训起家的，然后我开始又做线上零售了，做线上零售之后我现在又开始开启了线下的这种体验店，但是我每一条路都在趟，但是这个趟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有的时候其实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取舍的一个问题因为胖东来的这种学徒的话呢，你如果照搬他其实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儿的，而且在线下门店其实他对服务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啊，比如说你在这里边的话呢，顾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需要怎么来帮助，然后这里边有很多的一些细节性的一个问题啊，你的这个指示牌怎么放啊，这个打折措施怎么走等等等等等等，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要求的，所以东方甄选现在是在趟这条路，但是能不能趟出来其实并不好讲，但是他选择了一个面是什么呢，我既不跟那些像盒马啊山姆啊这个这样的一些大的这种商超去进行相对的一个竞争，我也不去看那些几十平或者100平以内左右的这种小的便利店，我切在他们中间，我是不是能趟出一条路来呢，他选择了一个取巧的一个方案，但是这个方案能不能成型有待后续的一个观察，不过线下来看的话呢应该还算不错啊，毕竟知名度在嘛，但是这股风过后还能不能一路活下来就看他的本事了。
1: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2: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1: 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3: 闻鼓而动。
1: 来看到昨天呢 ，A 股三大指数是高开高走，集体收涨。沪指、创业板指呢，盘中是双双创下了11年来新高。问的数据显示，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涨1.08%，深圳成指涨2.16%，创业板指是涨3.50%。全市场成交额3.57万亿元，连续第四个交易日是突破3万亿元，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那在板块方面的话呢，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是再度爆发，存储器啊、GPU、CPU 等方向领涨，稀土、创新药、光伏、商业航天概念活跃，海运、黄金、锂矿题材走弱。
2: 从盘面上来看呢，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光纤还有 CPU 等算力相关概念呢是爆发了多股涨停。那招商证券就认为呢，近期海外算力、国产算力还有锂电这三个主题的产业景气度是比较高的。在投资上呢，短期弹性最强的是国产算力，中期确定性较强的是海外算力基础设施。那锂电是处于一个景气修复阶段。同时呢，一季报的披露呢也进一步验证了整体 A 股业绩进入到一个上行趋势，同时呢，供给端出现初步扩张的态势。 A 股从流动性驱动主题投资进入到业绩验证的阶段，年报和一季报显示的业绩高增方向呢，主要是

0: 集中在 AI 需求高景气领域，还有部分出口优势制造领域，以及涨价资源品领域。
1: 那在电力板块的话呢，则是震荡走强，桂冠电力、甘肃能源、华电、辽能等多只绿电概念涨停啊。有投资者就说了，说都说 A 股最后拼的都是算力，可琢磨来琢磨去，突然都明白了，算力再牛，它最终依赖的关键词只有一个。电啊，所以呢，在这两天的话呢，电力板块也是震荡走强的一个情况。消息面上的话呢，5月2号，全国首个大规模的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入使用，也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资源到数字算力负荷的直连直通了。
0: 新华社5月8号的消息啊，这个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发布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就提出了这个有关这个绿电的一些这种概念。
1: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要到2030年的话呢，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所以呢，像华泰证券的研报就称了，说不管说是绿电直连还是说算电协同，都可是再生能源的一个价值重估，绿电呢有望迎来一个估值修复，推荐呢被低估的风电运营商、绿电产能高速增长的绿电发电企业，以及可再生能源装机比例快速上升的火电企业了。
0: 那展望后市，西部证券表示呢 ，A 股日均成交额站在这个站稳三万亿元的关口，整体流动性保持极度充裕，资金高低切换的趋势仍在延续，市场情绪呢也得到了显著提振，短期指数大概率会维持一个震荡上行的强势走势，市场资金也将持续聚焦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具备核心技术壁垒的半导体、人形机器人、高端装备以及军工电子等专精特新的主题方向。
1: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了。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11号，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以约定方式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或者通过买卖、租赁等形式处置耕地上的违规房屋。相关约定如果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无效。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2: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维权。最近有新能源车主反映，自己的车开了几年后，经过 OTA， 也就是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系统完成升级后，原本标称500公里的续航，实际上却只能跑不到300公里，快充时间也从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这种现象业内称之为锁电，车企借由系统升级，在未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厂家称这是为了优化电池功能，降低自燃风险，但代价是牺牲了续航和性能，影响了用户的体验。

记者在查询黑猫投诉等平台时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关于锁电投诉激增。新能源车主王先生怀疑自己的车被锁电，他回忆，去年二月官方推送了一次 OTA 升级包，升级前他的车最少可以充100几度电，续航450至480公里。自从升级后，电池包的充电度数大打折扣，最多只能够充进80多度电，续航几乎都在400公里以下。但去 4S 店检测之后显示，电池包的寿命健康度还有95%，那剩下的10几度电又跑去哪里了呢？专家称，所谓的锁电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车企通过修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参数，让动力电池充电时不充满就自动停止，或放电时未耗尽就自动显示电池电量为零，这样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同时减少新能源汽车发生自燃爆炸的概率，提高安全性，但副作用是新能源汽车的性能指标缩水。二是人为减小充电电流，用小电流充电，通常小电流充电可以降低自燃爆炸的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但是会影响到用户的充电体验。王先生表示，自己升级的内容是优化电池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电池运行稳定性与能耗表现，没想到是被锁电了。他表示，可以理解出于安全目的调整电池，但系统升级前应当明确告知自己会降低充电能效和续航。法律专家认为，类似的锁电行为可能同时触及多个法律问题。从民法来看，车辆所有权从交付之日起就归消费者所有，没有经过车主同意，任何人都不能够随意处置其车辆。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看，则侵犯了车主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车主有权知悉所购买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有权自主选择是否接受相关的服务。从个人信息保护法角度来看，擅自修改车辆参数可能涉及数据相关权益保护问题。

专家分析，车企锁电可以一举多得，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安全事故发生次数，比如自燃爆炸事故，小电流不充满都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降低质保成本。许多车企承诺终身免会费换电池，锁电能够减少车企维修保养的成本，降低车企的支出。车企通过 OTA 远程升级锁电，相关参数保存在车企后台和私有云，普通车主很难自行检验是否被锁电。

0: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1: 现在开庭。
0: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2: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九九二，热搜榜。
5: 九九二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提出统筹立改废市，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11号，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

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05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中国自然资源部11号的消息，根据相关的分析研判，预计2026年将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灾害性风暴潮较常年偏多。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共服务覆盖规模累计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针对有网友投诉广西桂林某演唱会座椅脏，被官方账号拉黑，桂林市11号发布情况通报，情况属实，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宇翔有说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全民反诈。据广州市公安局的消息，近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昌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报警人称其男友王某在其已经怀孕的情况下对婚事一再推诿避而不谈。该男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报警人前往单位核实，却发现根本查无此人。民警敏锐察觉疑点，迅速介入调查，一起精心伪装的系列交友诈骗案就此浮出水面。据报警人供述，2024年11月，他在一场联谊活动当中结识了王某。王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海珠区某小区拥有自有房产，母亲为香港居民，还向其发送带有所谓该公职单位标识及公章的文件照片，以此佐证身份。在王某精心打造的优质单身形象下，报警人深信不疑，两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并步入谈婚论嫁阶段。确定关系后，王某便以母亲受伤住院、个人银行卡被冻结、缴纳物业费等多种理由，先后多次向报警人借款，累计金额达到9500多元。2026年3月，报警人确认怀孕，随即向王某提出结婚诉求，王某却以各类风俗流程等借口百般拖延。心生疑虑的报警人前往王某声称任职的单位核实信息，得到的结果却让他如坠冰窟，单位内并无王某此人。察觉被骗后，报警人立即向警方报案。接报后，荔湾警方经初步研判，认定王某存在重大的诈骗嫌疑，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工作。调查发现，王某所谓的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纯属虚构，其声称的海珠区房产也仅为租住房屋，并非个人财产。同时，警方还发现王某长期与多名未婚女性保持密切联系，存在多线交往、连环诈骗的嫌疑。经过多日的蹲守摸查，警方掌握了王某活动轨迹。4月上旬，抓捕时机成熟，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成功将王某抓获归案。经审讯，王某对虚构身份、以恋爱为名骗取他人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查，王某实为无业人员，且早在2023年已经在香港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王某供述，其看准公务员身份在婚恋市场备受青睐，利用未婚女性对公职人员的信任和交往，先后与3名女性实施诈骗，涉案金额4万多元。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3: 现在开庭，
2: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宇翔有说法，我是在宇宙里飞翔的宇翔。节目最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治故事。近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大道金鄂山公园附近，四名散步的行人在一处斑马线过马路时，快速经过的摩托车将其中三人撞倒，导致两死一伤，摩托车驾驶人同样受伤。5月8号，伤者女儿姚女士告诉记者，其母亲刚刚从重症监护室转至骨科的普通病房，她最近正在联系律师，希望能够严惩肇事者以及飙车党。目前涉事驾驶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姚女士说，一行四人分别是田女士、胡女士、李先生、樊先生，伤者胡女士是其母亲，死者李先生、田女士是胡女士的丈夫及好友，樊先生则是田女士的丈夫。其介绍，四人在五一假期相约来到岳阳游玩，5月4号晚上四人出门散步，樊先生当时走在最前面，其他三人并排走在他的后方，突然摩托车从隧道里出来撞倒后方三人，摩托车驾驶人也受伤倒地，樊先生幸免于难。当时一共有7辆摩托车在飙车，他们已经让行避开了一辆，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多辆。5月7号，姚女士向记者表示，事发至今她还没有见过肇事者家属，也没有收到肇事者家属的道歉或者赔款。另外，因为肇事者购买了交强险，保险公司的赔付方案为逝者赔偿安葬费4.9万元，为伤者赔偿1.8万元的医疗费。目前姚女士收到了1.8万元的医疗费用。姚女士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该摩托车在进入监控视频画面时采取了制动措施，且在1秒内与行人发生了碰撞。事发时，也就是碰撞前0.5秒内的行驶速度约为每小时122公里到127公里。5月8号，姚女士的母亲从重症监护室转至骨科的普通病房，姚女士也从岳阳前往武汉联系律师，希望能够严惩肇事者以及飙车党。目前涉事摩托车驾驶人汪某因涉嫌犯罪已经被岳阳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其他同行驾驶人也被依法予以惩处，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以上就是今天宇翔有说法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宇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再会。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声灵，
4: 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声灵，我是 Simon。 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话题，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心里面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大概它的巅峰是出现在90年代，从无到有，而且一下子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摇滚音乐人。那这个对于很多乐迷来讲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到这么一位可以堪称是中国摇滚活化石的歌手许巍。
5: 因为他前面的几张专辑确实算是折射出了中国的摇滚乐往主流音乐市场上演变的一个过程。在还没有去北京之前，许巍当时在西安的音乐圈当中就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吉他手了。当年很多的摇滚青年都是非常喜欢许巍的，经常会提起他的那个飞乐队，还有他的代表作《两天》。后来许巍到了北京之后，他先是到了红星社，他这个红星一号跟红星三号当中都收录了他早期的一些经典作品。根据后来高晓松的回忆，那个时候北京的摇滚圈几乎所有人都会来看许巍的演出。后来很快1997年，当时的红星社帮许巍发行了他第一张正式的专辑《在别处》。在这张专辑当中汇聚了张亚东、金绍刚、李延亮、赵牧阳等等这些现在都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但是这张专辑就属于标准的叫好不叫座。

很快到了2000年，当时的许巍是自己一手包办了词曲唱以及制作，发布了个人第二张专辑《那一年》。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摇滚史上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张专辑，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整张专辑依旧展现了许巍的敏锐、感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很多孤寂跟狂野，冷漠和热烈，逃避与追寻。这是一张无比拧巴但是又无比精彩的专辑，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张被人们称为神专的专辑，在那一年的销量也非常的不好。据说当时因为这些事情让许巍患上了抑郁症。作为一个卖不动唱片的歌手，但是又自诩才华横溢，你必须得很现实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残酷，所以这张专辑当中透露出来的种种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

后来不知道许巍是自己想通了妥协了还是怎样，反正他接下来是完成了一次自我颠覆，他居然写出了一些阳光积极向上的歌曲。后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许巍表示说，音乐本身就是要带给人快乐和幸福，这样的正向也把他带进了主流的市场。在2002年，许巍的这张《时光漫步》正式的诞生，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给他带来了第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人们对于许巍的评价呈现了两极分化。有些人觉得这张《时光漫步》是他对商业的妥协，是他对摇滚的背叛，甚至有些人觉得如果许巍只发行了那一年然后就悄然离世，那他将会是中国摇滚史上最伟大的丰碑。但是也有人觉得许巍在这次的这个《时光漫步》的专辑当中，他保留了所有的摇滚的元素，同时也为摇滚音乐的商业化推广做出了一个相当好的示范。可能对于很多摇滚音乐人来讲，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是主流的音乐市场，大家更愿意听到的是一些比较温暖的东西吧。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网络宣传或者是网络宣发，所以唱片公司在那个时候大多数都会把电台宣传作为歌曲的试金石。也就是说，你的歌曲是否受欢迎要先放到电台去播一播，看一看情况。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唱片公司在专辑正式发行之前至少3个月就会把这些打榜的碟给到电台，然后根据电台播放歌曲的这些效果来决定说这个专辑发行的时间以及是否要调整主打歌曲等等。然后许巍的这张专辑在电台当时就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当中好几首歌曲都可以被作为主打歌来宣传啊，所以当时的唱片公司就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然后立刻就加大了各种宣传，不但给他做了落地的各种歌友会，还给了相当多的物料。所以后来这张专辑在2003年是获得了第3届音乐风云榜的11项奖项的提名，可以说是那年摇滚乐甚至是华语乐坛最大的赢家吧。

诞生一些伟大的作品。那如果你活得太幸福了，可能对生活的感知就会少很多。我觉得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我是觉得，只有当你完全投身在这个行业当中，而不是说只当一名听众啊，你要去亲身的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你才会知道，一边抱着那种摇滚态度，同时又要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你才会知道这当中的难度是有多大。反正我是觉得，至少在《时光漫步》这张专辑当中，许巍应该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摇滚跟商业的平衡。你觉得呢？

0: 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你的力量，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欢迎继续收听《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关于中国摇滚乐的话题，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心里面都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大概它的巅峰是出现在90年代，从无到有，而且一下子涌现出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摇滚音乐人。那这个对于很多乐迷来讲是非常值得怀念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要介绍到这么一位可以堪称是中国摇滚活化石的歌手，许巍。
6: 因为他前面的几张专辑确实算是折射出了中国的摇滚乐往主流音乐市场上演变的一个过程。在还没有去北京之前，许巍当时在西安的音乐圈当中就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吉他手了。当年很多的摇滚青年都是非常喜欢许巍的，经常会提起他的那个飞乐队，还有他的代表作《两天》。后来许巍到了北京之后，他先是到了红星社，他这个红星一号跟红星三号当中都收录了他早期的一些经典作品。根据后来高晓松的回忆，那个时候北京的摇滚圈几乎所有人都会来看许巍的演出。后来很快1997年当时的红星社帮许巍发行了他第一张正式的专辑《在别处》。在这张专辑当中汇聚了张亚东、金绍刚、李延亮、赵牧阳等等这些现在都非常重量级的音乐人，但是这张专辑就属于标准的叫好不叫座。

很快到了2000年，当时的许巍是自己一手包办了词曲唱以及制作，发布了个人第二张专辑《那一年》。这张专辑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摇滚史上迄今为止最好的一张专辑，这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高。整张专辑依旧展现了许巍的敏锐、感性、丰富的内心世界，有很多孤寂跟狂野、冷漠和热烈、逃避与追寻。这是一张无比拧巴但是又无比精彩的专辑，但是就是这样的一张被人们称为神专的专辑，在那一年的销量也非常的不好。据说当时因为这些事情让许巍患上了抑郁症。作为一个卖不动唱片的歌手，但是又自诩才华横溢，你必须得很现实的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残酷，所以这张专辑当中透露出来的种种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真实。

后来不知道许巍是自己想通了妥协了还是怎样，反正他接下来是完成了一次自我颠覆，他居然写出了一些阳光积极向上的歌曲。后来在面对媒体的时候，许巍表示说，音乐本身就是要带给人快乐和幸福，这样的正向也把他带进了主流的市场。在2002年，许巍的这张《时光漫步》正式的诞生，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给他带来了第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也正是从这张专辑开始，人们对于许巍的评价呈现了两极分化。有些人觉得这张《时光漫步》是他对商业的妥协，是他对摇滚的背叛，甚至有些人觉得如果许巍只发行了那一年然后就悄然离世，那他将会是中国摇滚史上最伟大的丰碑。但是也有人觉得许巍在这次的这个《时光漫步》的专辑当中，他保留了所有的摇滚的元素，同时也为摇滚音乐的商业化推广做出了一个相当好的示范。可能对于很多摇滚音乐人来讲，大家不愿意看到的是主流的音乐市场，大家更愿意听到的是一些比较温暖的东西吧。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FM
0: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7: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眼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络宣传或者是网络宣发，所以唱片公司在那个时候大多数都会把电台宣传作为歌曲的试金石，也就是说你的歌曲是否受欢迎要先放到电台去播一播，看一看情况。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唱片公司在专辑正式发行之前至少3个月就会把这些打榜的碟给到电台，然后根据电台播放歌曲的这些效果来决定说这个专辑发行的时间以及是否要调整主打歌曲等等。然后许巍的这张专辑在电台当时就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当中好几首歌曲都可以被作为主打歌来宣传，所以当时的唱片公司就看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然后立刻就加大了各种宣传，不但给他做了落地的各种歌友会，还给了相当多的物料。所以后来这张专辑在2003年是获得了第3届音乐风云榜的11项奖项的提名，可以说是那年摇滚乐甚至是华语乐坛最大的赢家吧。

味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只喜欢许巍的前两张专辑。我承认摇滚乐很多时候它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所以往往在这个逆境当中会更加激发这些摇滚歌手的创作欲望，从而诞生一些伟大的作品。那如果你活得太幸福了，可能对生活的感知就会少很多。我觉得当然也不无道理，但是我是觉得只有当你完全投身在这个行业当中，而不是说只当一名听众，你要去亲身的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你才会知道一边抱着那种摇滚态度，同时又要面对一些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你才会知道这当中的难度是有多大。反正我是觉得至少在《时光漫步》这张专辑当中，许巍应该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把摇滚跟商业的平衡，你觉得呢？没有。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金玉，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

0: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我想，从我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你就装扮成了超人，伴我勇往直前，赴我。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1: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0: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1: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0: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3: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有，现在是下午五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0: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3: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0: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

0: 晚间的十八点哦，不对，十七点零八分，各位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九十九和成功九九二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还没上班就开始想下班了。
0: 我们刚才一直在捋口播稿，各位朋友们
1: 真的好多，
0: 对，我非常非常多啊。如果这两天大家在听早高峰的，就知道啊，这两天我们确实这个口播内容有一点点比较多。然后呢，大家可能选择的时候，确实选择比较困难啊。但是大家如果说对你感兴趣的东西的话，一定要认真听哈，认真听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就可以。再给大家号外一下，后天晚上14号，我们的晚上会有嘉宾做客环节，是我们的孙涛老师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对，又是我们之前这个最强大脑的团队啊。
1: 孙涛老师现在应该不在听节目吧？
0: 孙涛老师不知道会不会听我们的节目？
1: 我想看一下孙涛老师下一次的发型是不是还如同上一次一样
0: 这么犀利啊？
1: 他的发型是随机的吗？都没有人提醒过他这一点吗？
0: 因为他是马丁的早晨哦，每天早上要换一下发型，是不是？今天早上是这样子，明天早上是那样子的。
1: 对啊，就是因为我好像听那个听众也说孙涛老师发型的问题，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真的就是随机的。
0: 我觉得是这样子，人家可能不太在意，
1: 当然
0: 不
1: 在意，
0: 对，
1: 我当然知道，就是很多就是
0: 学术方面的研究者，
1: 对对对，他都不是很在意自己的发型的问题，
0: 不像我们可能肚子里没多少墨水。
1: 但是孙涛老师毕竟一天到晚出入我们的那个就是台里啊，他一天到晚要做客，然后一天到晚要拍视频什么的。
0: 对，
1: 他照理说应该注意一下。
0: 可能那天是稍微没有那么打扮了。我
1: 哦，你之前见到他的时候是正常的。
0: 不一样。
1: 啊，也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对，那次见，第一次见的时候发型也不是这样子的。哦。他那次的是斜刘海。
1: 哦。
0: 就是长发飘，长发结，也没有到那么夸张。
1: 就跟你的头发差不多长。
0: 会比我还长一些。
1: 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头发。我最近还在想说要不要。换一下
0: 假发呀、啊，
1: 换一下发型，谁会买假发？换个发型之类的、哦。
0: 换个发型，但是很多人说改变发型是一件很难做的决定，哎。
1: 就因为我之前就是大学的时候短发，完了之后上班的时候呢就是长发，长长短短。
0: 你所以的变化只是
1: 长，只是
0: 长
1: 短的变化，
0: 那不算是发型的变化，好不好？
1: 那难不成女生还有就是剃个寸头，那个突破性也太大了吧？
0: 你的短发是那种吗？像那个谢楠那样的短发吗？
1: 没有那么短，
0: 哦、那不算是。
1: 哎。你这样想起来，我突然好像现在明星没有说是这样的短发哈，搞得我都不知道以谁来做一个例子。
0: 唐艺昕那种短发，
1: 比他稍稍长，就是他现在浪姐的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那么长。
0: 对，就是两边分的那种。
1: 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更长一点，
0: 有点像蘑菇头，
1: 或者是更短一点。
0: 对啊，
1: 你好过分哦！你说人家是蘑菇头。
0: 男生可以尝试的发型比较多，对，比如说
1: 圆寸，美式前刺，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还有空气刘海啊。
1: 男生也搞过空气刘海，
0: 三七分的那个叫什么？
1: 不知道，我知道啊，顺产头。
0: 顺产头，
1: 你知道吗？
0: 我知道那个
1: 顺产头。各位知道，各位朋友知道什么叫做顺产头吗？
0: 服帖烫有点像
1: 啊，就是那个刘海啊，它跟齐刘海一样，它是搭在前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韩国最近很流行这个顺产头。
0: 但是，除非你头型会比较圆润一点，但是如果你头型没有那么好看的话，其实做顺产头不好看。
1: 我觉得帅哥做
0: 什么发型
1: 都
0: 可以，
1: 都不好看。
0: 哦，你是不好看？
1: 不好看，谁想出来的这个发型啊？但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拿那种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去搜。搜一搜，真的会觉得说，好好的一个男生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0: 很多男生现在剪头发的话，一般都是剪寸头会比较多，因为夏天的话更清爽一些嘛。而且
1: 对，
0: 头发也不用花那么长时间去打理。
1: 我给你找了一下，这

0: 这是个人都不会好看吧？这个头，这谁想出来的？
1: 但是下面那个发型还蛮好看的。对，
0: 他是吗？
1: 这是男祝贺吗？不是吧？
0: 我不认识他耶。但是我觉得他不是这个发型会更帅。
1: 啊，我觉得这个发型已经挺好看了。我发型就有点像这个啊，这个就不行。对，
0: 哎呦，
1: 这是平头啊，有点像。
0: 蛮好笑的，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搞？
1: 这是顺产头吗？
0: 这就是所谓的顺产头。
1: 那我的发型有点像这个耶。对啊，
0: 你把帽子摘掉我看一下。
1: 我今天没洗头哎，我没洗头，头发比较塌，我就是那个样子的。
0: 不至于吧？
1: 对啊，
0: 就是你可能如果要蓬一些的话，会稍微好一点。
1: 对，但是如果说我没洗头的状态，就是有点像这个
0: 阿爷。
1: 阿爷是什么？来来来，我摘掉帽子，我让你感受一下这个十平米的房间里的味道啊。
0: 你这说的更恶心了。
1: 好了，欢迎各位来留言吧。我们今天待会儿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物要给大家介绍。如果各位想来参与互动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可以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今天玩一个比较叛逆的话题。就大家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事儿或者动作？
0: 大家现在还都年轻。
1: 你这样说也是没有毛病的。就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动作或事情，当时会觉得特别特别酷，但是现在看起来感觉有点傻嘟嘟的。
0: 动作和事情，就是或者是穿搭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顺产头也行。因为我知道很多男生，包括现在的男生，在那个时候是烫过类似于锡纸烫的。你就是我知道你肯定烫过。
1: 我烫过锡纸烫，对，这个我先承认，老师。
0: 连我都烫过。
1: 女生烫锡纸当看不出来吧，
0: 就还好，就会显得蓬一些。
1: 对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年轻的时候烫头的次数好像还可以，
0: 还蛮多的。
1: 对，
0: 于谦老师是吧，
1: 尝试过蛮多发型。对，有那个羊毛烫，那个应该叫羊毛烫吧，就烫成卷卷的那种。
0: 有朋友就发来了，还说这才是顺产头。是啊，我们刚在那个小红书搜的就是这个。就很服帖的那个。然后它上面有写，他说近年来呢，韩国流行的一种男性发型，其特点是头发紧贴头皮，油光发亮，通常为28或者中分，整体造型呢类似新生儿胎发的服帖感，因此被中国网友戏称为顺产头。
1: 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驾驭。
0: 他说远远一看有点像脚趾头。
1: 你不要拿这种形容行不行？这样一形容很有画面感的，我觉得。
0: 人家说我们就是外国的那个网友来到中国，小红书啊什么的，他就说发现我们很会给人家起外号。
1: 对，是，但是他们要读懂那个意思会比较难。
0: 对，就是因为有一个，昨天我还刷到了有一个混血的这个男士，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国家的，哪个国籍的。然后他说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是一个混血儿，所以我这个如果到中国小红书上 po 自己的照片的话，我肯定会收获一群粉丝。
1: 有朋友可以通过一张照片认出来他到底是国外的朋友还是比如说是咱们国家的。
0: 可以完全可以。但就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混血。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到底是哪个国家的。
1: 美国混哪国可能就看不出
0: 来。后面他就说没有想到他来小红书了之后真的就火了。可是想象当中不是说哦你长得就是很好什么的。他说他像八四光年。
1: 他火的点就是因为他长得像八四光年。
0: 对。
1: 那他有双下巴是吗？
0: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搜到八四光年的真人版那个博主，我是真
1: 可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八四光年是很帅的呀。
0: No， 他我们给他起的外号是分不出性别的八四光年。
1: 他是男生吗？
0: 他是男生。
1: 哦，男生。
0: 但是就看他看不出来，但是他长得像八四光年。
1: 你可以抖音上直接搜索一下八四光年就知道了。有朋友他说1亿，今天晚上晚高峰口播感觉不是很多。没有，
0: 我们开始口播了，那我们开始啊。
1: 不是，我跟大家讲哈，我们刚才粗略的计算了一下，总共有足足21条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但是呢，为了不影响节目质量，我们只能穿插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喜欢听广播的话或者听广告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给大家介绍。
0: 现在就说，然后你知道有朋友就说应该大家都有被子披在身上假装自己是大侠的时候吧。
1: 很多男生也会这样做呀。
0: 而且很羞耻，就是万一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突然开
1: 门，你在干什么？
0: 你会觉得哇，自己的那个小世界被戳穿了。
1: 对，是，我记得小时候我还就是非常幼稚的穿过拿我爸爸的衣服去穿，然后呢穿到学校去，结果马上就被认出来。对，
0: 那个体型的差距有点大吧？那个小朋友穿大人的衣服，
1: 就是初中的时候吧，初升高的那个时候，
0: 应该还好。
1: 对，然后呢，就是不想再穿那么幼稚，就是穿的那么
0: 什么？哎，那句歌词怎么唱来着？
1: 将头发梳成、
0: 对，
1: 然后就拿爸爸的衣服去穿。我爸有一件小的西装吧，好像是，
0: 还得是小西装。
1: 但是他有一个垫肩在里面，你知道吗？然后我穿那个衣服就
0: 很
1: 奇怪，当时可能觉得很帅，因为我从来没有穿过西装，我。哇，当时那种校园风的那种电视剧又那么火，然后我就想穿西装。
0: 那 看那个小朋友穿西装，
1: 小朋友应该也不至于吧？
0: 青少年穿西装，
1: 青少年穿西装，对，青少年穿西装
0: 真的有点怪。
1: 而且那个时候看的很多动画片，不是动画片，很多那个影视剧当中都有那种英伦风的一些电视剧在里面呢。
0: 有朋友刷到了那个，
1: 读了一下哦，
0: 那个巴斯光年，
1: 他长得不像巴斯光年。
0: 你看他一下动图，
1: 我看一下。
0: 还有他，然后还说他长得像那个。像那个什么来着，什么什么皇后从不哭泣还是什么的，他也是一个他也是一个动漫的人物，
1: 动漫当中的角色是不是？他是不是就是那个福贴烫哦，顺长头，
0: 有一点
1: 顺产头。
0: 哎，有朋友说早上是28条，哎，
1: 我们今天是21条，对，加了一下。好，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赶紧要把这个21条给消化掉。
0: 我们先消化哪一条呢？
1: 接下来要给大家消化掉的是，我们先上新的东西哈，新的东西要给大家先来点新鲜感。
0: 又是谢瑶老师吗？
1: 各位朋友们。稿子里面写的不是我们写的啊，我们亲爱的谢瑶老师最近又要出差了。这一次他奔赴的地方呢，你看看这个稿子写的，男他女他都没分清楚
0: 啊。他把谢瑶老师写成
1: 男
0: 他了。男
1: 他，对，是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一次谢瑶老师可是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咱们溯源好物的。
0: 他每一次都非常的艰巨啊。
1: 上一次大家溯源的东西还记得吗？
0: 沉香。
1: 是的，这一次给大家溯源的东西呢，又是一件凉山的宝贝哈。这一次是到了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哎，这个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0: 嗯，那是什么？
1: 南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来自于凉山矿产区的南红，它是玉质感的一种宝石哈。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如果大家有了解过的话，这是川料哈，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质地温润，色泽纯正，在如今的市面上是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直奔源头，就是为了让咱们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源头的性价比也是给到咱们直接拉满。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可以了解详情啊。南红啊，东南西北的南，红中的红啊，这个很好记哈。
0: 我刚搜了一下小红书，然后就有一个帖子说，能不能发个10000以上的南红，低于10000的就别发了。
1: 我看一下长什么样子。
0: 10000以上南红长这样。
1: 这个不就是我们平常买的手串吗？这个有点像。
0: 他说这个叫做冰飘，然后还有人说这个好像是南红里最便宜的，说你这个不是10000以上的。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应该是就是你想买上万的也有，然后你想买几千块钱的也有。
1: 我们
0: 看你有还有人是哇，这个好看。
1: 哎，它里面是雕刻了的，
0: 我不知道是
1: 雕刻了一条小鱼吗？是
0: 说，就是说这个种类叫做冰飘。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次谢瑶老师是去到四川凉山的南红核心矿区，然后呢会找到他们当地的南红协会的会长，为大家一一挑选每一颗珠子上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的。谢瑶老师每次都是跟他们亲手筛选亲自过目。
0: 谢瑶老师要那个筛选完了才可以吃饭，大家知道吗？这是他告诉我的，
1: 就是他必须要先筛选完，筛选完之后大家这个满意之后才能吃饭。
0: 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个主持人啊什么过去，然后就是被带去看品，然后看了之后就帮大家选。
1: 就是挑选自己喜欢的优质的嘛。我们这次为大家挑选的全都是这个在溯源地啊原产区所挑选到的南红，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这个假货的问题，全部都是纯真优化的正品真货。而且这一次我们溯源的是南红，全部都是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的高品质，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查假一赔十，所以让大家可以买的放心，带的安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扫码添加这个权益官的微信，然后呢进群可以大家了解一下这个矿石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这个闪耀的珠宝的。据说啊还有很多明星也会佩戴这个南红。
0: 那个谢瑶老师自己就是上一次，因为他有的时候也会带一些水晶啊什么的手串，他上次就买了，
1: 买了那个
0: 沉
1: 香。对，
0: 对，
1: 花多少钱啊？
0: 他买的不是特别贵，所以就是跟大家说你去那个群里看一下，有的时候他会给你很贵的品，然后有的是就是可以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价格，像谢瑶老师这个工资也可以接受。
1: 不要说了。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为大家挑选了除了有手串之外还有项链款啊。反正大家这个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出行场合来佩戴，或者自己了解南红的话也可以来熟悉一下这个相关的价格，关键词是南红两个字，大家就可以来直接进群来咨询哈。东南西北的南红，红中的红，很好记，
0: 红色的红，
1: 是的，回复这个关键词然后进群了解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在这周为大家挑选的南红溯源的产品啊，溯源好物，来自于四川凉山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为大家挑选的南红啊，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进群了解。
0: 你知道吗，有朋友已经把我们的口播背出来了。他说谢瑶是南红，然后是花椒，然后是蚕丝被，然后玉章雅集，奈斯英美，记忆力大师，云南游，少了一个吧。
1: 少了哪个呀？北疆，对啊，还少了哪个？你再想想看。
0: 啊？
1: 你自己再想想看，还少了哪个？
0: 那个
1: 黑
0: 绷带，是不是？
1: 还有还再少哪个？来，
0: 还有，
1: 当然还有啊。
0: 还有什么？
1: 我们在每天5:50的那个。
0: 那个早上没有，
1: 那个早上也有，
0: 哎，那个早上也有啊。
1: 对，那是富宝的。
0: 对，
1: 我们
0: 每次提醒。
1: 还有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
0: 什么呢？
1: 我们的豫章雅集。嗯，哎，这个我真的可以做到背稿了呀。
0: 来，你
1: 不能背稿吗？
0: 我不行啊，我已经脱离主播台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1: 我接下来给大家全程背诵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好不好？你来给我监督一下哈。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豫章雅集，是在我们云静豫章宴的基础上全新升级的一个好去处哈。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游玩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们其实有看到就是身边的很多同事朋友们，他们也都去打卡过那个豫章雅集。
0: 是的，
1: 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有这个古风的妆造，邀请大家一块来体验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换上这个当地的汉服，还可以画一个精美的妆造，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提早一点去哈，因为这个换装跟化妆的过程可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嗯，然后呢，总共足足有50多套汉服可供大家选择，哦，不管是男生女生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来挑选一下。
0: 我刚刚查了一下，如果是豫章宴的云静的话，它是在红谷滩店，是不是？
1: 嗯，它在那个红谷滩
0: 文化大道
1: ，对，云静生态园当中，足足有20000多平米的展厅，还有20000多平米的。
0: 来搜
1: 一下，
0: 如果从我家过去的话，
1: 你看近不近哦？嗯，应该还好吧？你家就在红谷滩那边吗？
0: 对，我看一下。嗯，
1: 我们这个云静豫章宴现在在我们的
0: 3.4公里，
1: 很近哎。嗯，我们现在这个云静豫章宴在平台当中有为大家专属挑选的这个畅玩券，是在其他平台当中这个价格是最低的（括弧啊，抖音平台除外啊）。
0: 哼，抖音学我们的，
1: 对，学我们，真是的很过分哈、啊！现在价格是168元，这个168你就可以解锁。首先第一项是价值800多元的这个古风的妆造是可以解锁的，另外的话，第二个就是全天畅玩的集市的游玩打卡，足足有20000多平米、36方的空间可以大家去游玩跟打卡一下。你相当于逛了一天的迪士尼都逛不完这么多的地方。
0: 哇哦！嗯，
1: 你忘我之后呢？啊，就忘了就没有了。
0: 这不是一托一般就是
1: 哇哦，就没有了，是不是？
0: 没错。
1: 然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168元还可以包括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食，对，想吃多少吃多少，根据自己的食量来。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来购买的话，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数字1，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相关链接，价格只要168元就可以解锁800多的古风妆造，还有一顿精品的自助餐，以及全天的畅玩打卡，还有一些相关的道具给到大家。提醒大家，这张券是一年当中随时去使用都是可以的，就是你购买之后从今天开始算起，一年当中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去玩就可以了。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说到这个，我脑袋里想的就是那个大明宫词，你看过没？
1: 没有看过。
0: 哦吼，你的年龄跟我的就是看的都不一样、啊、就是周迅演的那个太平公主，他就是跟男主角第一次
1: 太平公主这个角色，
0: 他跟男主角第一次见面就是
1: 在豫章雅集啊，
0: 在集市上面哦、然后大家都是那个戴着面具，
1: 对，是、
0: 我就觉得好像是男女主第一次见面的样子。然后此时此刻又有人问千玺要微信，
1: 当时哎
0: call back 了昨天的、
1: 这个、还一定要 call back 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不知道是哪里的 call back， 我也不知道是谁啊，万一不是人家 NPC、真是的，我们可以不用提这个事情了啊。
0: 好了，
1: 有人在监听给我、啊、
0: 真的、哎、你昨天说完这个被听到了、啊、是不是、啊、
1: 好了，各位朋友们，如果可以回复数字1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0: 这个更想了解
1: 可以回复数字1了解一下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链接、价值是168元。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周六周天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哈。如果是过期之后呢，没关系，可以随时退给大家、然后呢，什么时候这个有空或者没空的话也可以来直接退票的，都可以啊。回复关键词数字1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价值168元的畅玩券。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周六周天跟着自己的小朋友啊，或者跟着自己的家人出玩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是说话题还是继续消化恐怖呢？
1: 我也想知道啊。哦，下一个时间点是在17:30，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聊话题。
0: 1分钟
1: 我们还有1分钟。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什么呢？
1: 嗯，给大家问一下，就是大家有没有年轻的时候
0: 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呢？
1: 是的，做过哪些叛逆的事？
0: 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1: 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色的啊！大家有没有做过哪些叛逆的事儿？然后呢，现在可能觉得有点幼稚，当时会觉得比较酷哈、大家有没有染过就是比较夸张颜色的头发的发型？
0: 我染过紫色啊。
1: 你染过啊？
0: 对啊，就是杨千嬅的那种紫，所以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好多人就是。是觉得我很像杨千嬅
1: 哦，就是因为那个头发的颜色，是不是？
0: 对，
1: 当时北极星特别火的时候，我有染过那个挑染的那个绿色，叫什么来着？墨绿色。
0: 真的吗？
1: 对呀、 男生也是可以染那个挑染的。
0: 你说哪个北极星？
1: 就是那个我读大学时候特别火那个电视剧。

0: X 战就是那个是吧？超能力那个。
1: 是的，是的。然后呢，当时就带火了那一头
0: 哦，
1: 亮绿的秀发。
0: 嗯，
1: 当时很多的发廊他们都会有那些活动，
0: 都有，
1: 对，就是说那个，哎，你可以来我们这边做一个那个头发的漂染。
0: 你有那个时候的照片吗？
1: 我找一下看，
0: 还真的染成了绿色。
1: 我找一下看，而且我当时拍照是非常非主流的，不瞒大家说，我来找一下看有没有、啊。
0: 我觉得，哎，是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有非主流的时候？
1: 当然，因为我们那时候盛行
0: 这个东西。父母那个时候应该没有非主流的时候吧？
1: 嗯，没有过。嗯，我们那个时候父母他们当时非主流的情况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一些。
0: 我觉得他们一般来说就是穿，类似穿的比较保守嘛。
1: 嗯。
0: 但是非主流。那可就不一样哦，
1: 从穿着打扮上
0: 会是怪异，因为大家知道有那个什么裤，吊裆裤，知不知道？你那个时候还流行吗？
1: 我那时候已经不流行这个
0: 东西了。不流行，你从来没有穿过吊裆裤。
1: 我们当时的流行是紧身裤，哎，
0: 多紧，
1: 很紧、啊，
0: 小腿肚子露出来的那种。
1: 就是勒完之后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腿型那种啊、哦，对啊，男生女生都爱穿紧身裤。
0: 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非主流就是流行吊裆裤
1: 啊，这样子啊，
0: 就是那个。穿的跟萝卜腿一样，
1: 很宽松，是不是？
0: 很宽松。然后为此我还是这样的，类似于初中的时候流行小脚裤，
1: 哦、
0: 然后就是觉得说哇，人家穿小脚裤觉得好好看，后面也买了。而且买了之后，我跟你说，立马就会被你身边的朋友发现，说哦，你买了小脚裤，就是你买完之后就会觉得哇，我跟上了我同学
1: 的
0: 对，跟上了那个潮
1: 流的风向，对不对、嗯？就是有那些这样的潮流风尚的标签，然后呢就会去想这方面的穿着打扮。
0: 然后但是我现在也不能理解，我觉得小脚裤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吊裆裤我是真的不能够理解。
1: 我记得我当时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嘻哈风很盛行的时候，所以我们身边很多男生的穿搭都是很嘻哈风的。
0: 低腰裤，
1: 也没有那种低腰裤吧。但是我找到了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一些照片，我真的觉得
0: 不堪回首的黑历史，
1: 非常的不堪。
0: 来来来，
1: 哎、
0: 我来检验一下，
1: 就是很不堪的，这是2017年的时候
0: 的那个挑染的找到了没啊？
1: 挑染的被我删掉了，对啊，
0: 这么关键的，
1: 当时会觉得很酷，现在觉得很中二，而且当时都是拿 B612来进行拍照的、哦，对啊。
0: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就是小的时候觉得哇，我这样做好酷，然后现在想起来、半夜都要惊醒说，耶，我小时候怎么那个样子、哦？
1: 会有一些非主流的情况在，对不对？
0: 对啊，
1: 我们可能就是拿非主流这个词来形容了。
0: 就是走路的时候还会踮脚，
1: 这不就我？
0: 你现在也会？
1: 我现在也会这样子、但这个习惯改不掉，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应该是可以改得掉的，你没有去改而已，
1: 也没有认真去关注自己的走路的样、状态是什么样子，
0: 一颠一颠的，就是小时候好多人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
1: 就是一蹦一蹦蹦蹦，
0: 小时候还要拿校服的袖子拉得特别的长，
1: 对，
0: 你也经历过，
1: 我们当时就是这样流行过来的，
0: 拉得特别的长，然后还要
2: 把手塞在里面 对
0: 、
2: 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男生女生都是这样子的，
0: 到底是谁先发明的呀？
1: 不知道，而且当时还比较流行的就是有的朋友他会 DIY 校服，但是现在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对，就比如说你会在上面 DIY 画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在上面，
0: 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允许啊，
1: 我们当时有的朋友他学画画的，然后就会在校服上面画一些这样的图案在上面，
0: 哎，也没有什么特别叛逆的事情吧，
1: 打耳洞
0: 算吗？这只是黑历史而已，
1: 打耳洞应该也不算吧、
0: 打耳洞如果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算是叛逆的事情，
1: 你打耳洞当时是什么情况？
0: 我是在外面画画集训的时候，但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过了18岁了。
1: 几岁哦？18岁以后。
0: 18岁
1: 的、
0: 然后打了耳洞之后呢，我不记得爸爸妈妈有没有发现。
1: 你有后悔吗？打耳洞？
0: 有。
1: 后悔，现在也后悔了。
0: 因为现在没有耳洞了，现在已经填起来了。当时就是看到是这样的，我的当时跟我一起画画，我们高中同学一个班的，然后去打了之后呢，他就说你跟我一起去，
1: 哦，就叫着一块打耳洞，
0: 我不知道是花了钱的还是买一赠一，我忘记了，反正他就是叫我跟他一起去，我就看那个人拿那个枪就冲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不痛，但是我就想说那不痛我要不要也打一个，
1: 你也想尝试一下是不是，
0: 因为看那个戴的那个 bling bling 的吧，
1: 很好看啊，
0: 然后我就说那我也打一个吧，哎。刚刚开始的时候是真的不痛，而且我也没有怎么发炎，
1: 对，
0: 结果但是我发现了有一个问题，
1: 是什么？
0: 我上厕所的时候，这个可以说吧，这个可以说的吧，
1: 这不是上厕所还有关系打耳洞啊，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不会，只有我会，
1: 哦，
0: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一用力，我的耳朵我就知道啊，人家说耳朵这个位置是
1: 很敏感的，
0: 是连在那个
1: 神经哦，
0: 对，就是整体的那个血液循环，所以好多比如说中医他都说你不要去打耳洞，
1: 不要随便打，
0: 你打耳洞之后不好，
1: 对，
0: 我就是不懂，
1: 结果一上厕所开始发现耳朵
0: 不对劲，我觉得好痛
1: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话题吧，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曾经年轻

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我觉得这个歌词好大白话，原来爱情不会消失，只是什么什么什么了。
1: 但是这个旋律还蛮好听，这首歌叫做侯湘婷的两个冬天。
0: 哎，我觉得叫做侯湘婷的两个冬天。
1: 这首歌是侯湘婷唱的两个冬天。哎，这个歌手跟这首歌其实都算比较冷门。
0: 侯湘婷还不是很冷门吧，只是有点这个岁月的。
1: 他比较早，
0: 他是比较早的歌手。
1: 但是这首歌我是完全没有听过的，今天在曲里面，在库里面第一次滚动出来。
0: 我觉得好大白话呀！
1: 但是当时听的很多歌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当时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蛮多非主流的时刻啊。
0: 你有什么？
1: 我当时听徐良、听汪苏泷的歌的时候，当时会觉得有一点点非主流，但现在听，
0: 可是你现在还在听啊？
1: 我现在也会听啊，对啊，
0: 对啊，你还经常放呢。
1: 我当时有一首歌哈、啊，徐良的有一首歌，我当时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点非主流，但我现在听我觉得很好听。
0: 哪首？
1: 徐良的那首歌叫《那时雨》，他的唯一一首，也不是唯一一首，第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哦、你听过这首歌吗？嗯，
0: 好像没有。
1: 他这次要来南昌开演唱会了，马上要5月15号、16号、17号。
0: 哦，我好像记得我之前是听过那个许嵩的还是什么。
1: 许嵩哪首歌你觉得他非主流啊、那个、
0: 不是，就是我做的事情比较非主流，但是他那首歌什么老夫子戴着假发
1: 我不要三字经的呼唤，是不是？
0: 是是是，那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待会
0: 你若化成风，
1: 我会化
0: 成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当时许嵩还有首歌叫《玫瑰花的葬礼》，是不是？当时他还在 VOE 的时候，然后写的很多一些、当时可能会觉得还不错的，但是现在后面听会有稍微觉得有一点点非主流的歌。
0: 我觉得我做的非主流的事情就是我在画画的时候，然后有人给我打电话、之后那个铃声就是他这个歌，但是他这个歌，
1: 哎，
0: 他这个歌还不是他唱的，是我自己唱的。
1: 你自己唱的，把自己设成铃声啊、哦？
0: Yes.
1: 哇，你当时脸皮还蛮好。
0: 没错，我现在想起来就
1: 能找到吗？我想听一下哎。
0: 找不到，那个设置在那个小灵通上的。
1: 天哪，自己把自己的歌唱成小灵通，唱成铃声去听哦。
0: 我是把我自己的歌放成铃声。
1: 放了多久啊？当时
0: 我就想让别人说，哦，
1: 好好听、啊，
0: 这个歌好好听。
1: 什么时候你的廉耻心开始换？
0: 我说谁唱的呀？我说我唱的、啊。
1: 那你什么时候那个廉耻心开始换回来？来来。
0: 你不知道，
1: 就是有一天会觉得，
0: 就是哎，有一天那个我们的手机铃声不可以用自己的歌声的时候，
1: 你就开始不听这个，或者不换自己的唱歌的歌了。
0: 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
1: 还可以啊，
0: 好无语。
1: 也不会啊，我觉得当时我们就是大街小巷比较流行的一些彩铃，现在可能听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非主流哈。但当时听是觉得很火爆的。
0: 哦，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唱歌的节目，把那些很火的彩铃都、聚集在一起了吗？
1: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我爱你爱。

0: 爱着你就
1: 像
0: 老鼠
1: 爱
0: 大
1: 米，
0: 还有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1: 嗯、
0: 我在这些当时可能会比较流行的一些歌。
1: 然后我们当时去出差的时候，那个打了一辆车嘛、嗯、因为好几个人一起，然后那个滴滴司机他就放了一首、
0: DJ 啊、
1: 不是，他就放了一首歌，结果呢车上的那个70后全听过。
0: 谁的歌？
1: 江涛
0: 啊，
1: 唱愚公移山的那个
0: 啊，我以为是哪个江涛啊。
1: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跟年龄层有关的。他们一说是，我说是谁的歌啊，然后那个滴滴司机就说是江涛的歌，我脑子里一想起来就是香港顶流江涛。
0: Mirror 男团的组合顶流、哎、
1: 对
0: 对啊，就是他呀。
1: 然后后面我去一搜，是那个年代的江涛。
0: 是另外一个江涛老师、
1: 嗯、对，
0: 是不是？那首歌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你肯定也没有听过对吧？
1: 我没有听过，
0: 70后左右才能听过的一首歌、
1: 嗯、是。
0: 那可能跟屠洪刚老师当时唱的歌的那些。
1: 可是屠洪刚老师唱的歌我是听过的呀。
0: 屠洪刚老师说一首他的代表作，
1: 是这个吧？
0: 你大大大别大错了，你说的难平大平难举人
1: 呗，这是吧？
0: 我是一张弓是吗？
1: 我现在就开始我记得，但是我不知道，但
0: 是
1: 我不知道歌的名字。
0: 对，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年代有点久远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就是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你可能会当时认为很酷的一些事情或者动作，但是现在可能想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傻哈、
1: 嗯、
0: 就是当时可能会觉得很酷哦，这个行为很酷哦，这个动作，但是现在想起来可能会觉得，咦，当时我为什么会做这种行为出来哦。
1: 精忠报国嘛，
0: 精忠报国，对，
1: 就是这首歌，就是我刚刚说的，
0: 就刚才哼的那首歌曲，是不是、嗯、我们
1: 有没有说千玺唱歌好好听啊，终于不是哒哒哒了。
0: 我一直唱歌，
1: 他没有哒哒哒，哒哒哒是我。
0: 我们俩其实一直唱歌都很好听。
1: 对对对，精忠报国，
0: 精忠报国，是不是、嗯、那我刚才哼的那个卧四一张弓是不是也是啊？
1: 他肯定也唱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原唱，但是他肯定也唱过。
0: 然后当时
1: 因为他经常唱一些就是那个很硬汉的歌。
0: 我昨天就是在跟我爸聊天的时候，他放的那首歌我好有印象。那个歌手啊你肯定知道、嗯、但是他现在变成演员了。
1: 是吗？
0: 他叫什么浩来着？他当时唱了一首歌，
1: 孙浩还是什么浩？
0: 朝花夕拾杯中，就是这首歌。朝花夕拾杯中酒。
1: 他经常和那个曲颖老师在一起做节目。
0: 哦，对，
1: 嗯，所访谈什么的。
0: 他昨天在散步的时候，我爸就跟我，他说他边
1: 散步。孙浩在散步的时候、啊、
0: 不是我爸在散步的时候。
1: 是叫孙浩。
0: 他跟
1: 孙
0: 浩在散步的时候。
1: 你们家人脉蛮广的。
0: 就他昨天在那个
1: 说孙浩还有那个这个曲颖还有戴军嘛、嗯、
0: 对，戴军的那首歌是阿莲，
1: 阿莲，
0: 对，阿莲，你是否记得？我怎么会唱这些歌曲啊？
1: 你可能听你爸在放吧。阿莲也是我们家家长听的，然后当时就是有那个好大的那个录音机、收音机，
0: 对，是的，
1: 然后就会放磁带，
0: 还有磁带，对，拿磁带放
1: 这
0: 些歌曲。
1: 哦、真的觉得那个戴军老师声音好好听，
0: 当时是这么觉得的。
1: 因为现在他也不太唱歌了，
0: 他现在变成主持了呀、
1: 嗯、
0: 对啊，孙浩也是啊，孙浩现在也很少唱歌吧。
1: 老一辈的那个艺人翻红之后都有各自不同的阵地，
0: 嗯，对，都是两栖三栖以上啊、嗯、对不对？我们今天要来这个话题，
1: 那叫什么来着、嗯、他说的，曲颖说的影视歌模主。
0: 曲颖现在很红的，我跟你讲啊。
1: 对，他还有一个主，的主就是那个。
0: 他非常 real 嘛，就是因为曲颖啊、嗯。主任，我们接下来消化口播了。
1: 啊，行行行。
0: 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总共有五条内容要给大家逐一的介绍一下。对，五条。
1: 如此之多。
0: 五条内容要逐一给大家介绍一下。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奈斯医美。昨天我得知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
1: 我们不能去探店了吗？
0: 陶总他不会来我们做客。
1: 他看不起我们，
0: 他只在早高峰做客。
1: 我就说他看不起我们吧。
0: 对啊，他不来耶。
1: 嗯，对啊，
0: 我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好。
1: 你还有他电话？
0: 我跟他很熟啊。
1: 那你就私下里直接让他，我直接去探店就行了。
0: 可以去啊、嗯，你想去是不是？
1: 我最近有点忙，下个月吧。
0: 真是，人家给你去做探店，还要约你的时间哦。
1: 我就是想去做项目。
0: 我们现在这个卡的话，项目其实还体现的蛮多的。
1: 就是如果大家其实之前没有去尝试过做医美的话呢、
0: 嗯、
1: 就是可以去买一个我们这个体验卡去试一试、嗯、因为它是把市面上一般你要去做医美就是入门的一些项目都包含了。
0: 嗯，
1: 一个是那个对，给我看一下，
0: 你自己都忘记
1: NASA 的那个美白的那个超美白超透白 2.0， 还有一个是 AOPT 的黄金超光子的全模式，还有就是修丽可的瀑布水疗、
0: 嗯、
1: 因为你做完那两个之后可以做一个修丽可。但是做医美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可能要去挑，如果你三个要一起做的话，你一定要挑一个 时间，
0: 对，
1: 就是你起码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
0: 但是这个的话，你其实一整个夏天，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比如说先做一个，然后再做第二个。
1: 如果你只是想要做，你要问。

0: 下这三个能不能分开做，他肯定是会推荐你一起做，但是一起做你可能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
1: 时间比较长。
0: 然后如果是只做光子的话，我有的时候就会去医院直接只做光子就很快了。
1: 夏天可以适合做这个吗？
0: 你只要做好防晒就可以。
1: 哦，
0: 你只要约到那个老师，就是差不多20分钟、30分钟，你就可以搞定。
1: 很快时间的，
0: 嗯，
1: 我以为做一个其实要1-2个小时左右。
0: 你做全部的是要，因为比如说他那种瀑布的水疗，他就需要你，比如说给你做一个面膜呀，或者什么。你想想看，敷一张面膜就要15分钟。
1: 但是单独项目它没有那么长时间，对不对？
0: 医生的时间是很值钱的，医生都是给你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我的，什么这样的。
1: 我觉得我也得去做一下，我看能不能给我美白回来。
0: 嗯，
1: 哪个项目是适合我的，就是可以有一定美白效果的。
0: 嗯，整容吧。
1: 换皮啊，真是的啊。我们这次是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宠粉福利，叫做透白宠粉卡。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三个项目都会包含在里面。
0: 嗯，但是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你去做这些项目之前哈，你必须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护理。你不要说哦，我有了这个美白的这个项目，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晒黑了。
1: 对，
0: 不行，
1: 是，这是不行的
0: 啊！你要先保护好你的皮肤，才能够在你这个皮肤上面叠加一些东西。
1: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夏天，奈斯医美为大家带来的这个透白宠粉卡，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搞定你所有的夏日护肤的难题。然后他们非常贴心的第一点是，大家先去奈斯医美的话，他们有个面诊的环节，这个是免费的。
0: 是因为它是这样的，你先必须要做皮肤的检测。
1: 对，是的。
0: 不检测的话，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皮肤是什么问题，
1: 针对性的来进行靶性的。
0: 比如说我们当时有同事，当然不是在奈斯啊，因为奈斯当时没有邀请我们，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1: 对啊，当时可能
0: 就是
1: 当时可能被其他的这个客户给了解到了。
0: 他是怎么？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回事哈，就是你去做皮肤检测，他会告诉你你自己是中性皮肤还是油性皮肤还是敏感肌，因为他就是一照完了那个照片之后，他是有个机器的，
1: 对，
0: 就可以马上看出来你皮肤的问题。有很多人会误以为自己是干性肤质或者是油性肤质，
1: 这个要机器测完之后
0: 才知道。对对对，你测完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
1: 的
0: 皮肤是偏油的或者是什么的。
1: 对，是的。
0: 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你对症下药。
1: 我们这一次奈斯医美的像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三套产品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在这个三套一块做的话，原价是1194元，我们现在价格给大家打下来的价格是398元。
0: 是的，
1: 是我们的夏季宠粉计划为所有的潮台999的粉丝朋友们所带来的这个夏季的宠粉卡，现在价格是398。然后呢，如果各位想来了解或者想来这个体验一下的话，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奈斯两个字来进群咨询一下。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千万不要打错字啊。而且群里面有非常多的福利不定时的送给大家，比如说这个像每天会有这个抽取这个夏天脱毛的机会啊，免费送给大家，还有这个面膜啊，在群里面有一些相关的福利这个会抽取，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奈斯进群来咨询一下。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原价是1194元，现在价格是398元的夏日透白充分卡，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哈。
0: 有朋友说上次那个文旅博览会的票没有退，你把你的订单要给我们看到，因为是这样的哈，就是平台呢它是在半年之内会给你退款，然后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
1: 对，
0: 就是大家的私人的信息的，所以你必须要把订单号，就如果你还没退哈，你要把订单号发给我们，我们才能帮你去手动退。
1: 对，是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内容跟要求，有任何关于这个售后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实时咨询哈。
0: 然后有朋友就说了，孙浩老师是中华民谣，然后屠洪刚老师是三少爷的剑，精忠报国。
1: 刚才还有朋友他说沙宝亮啊，沙宝亮是暗香，
0: 对，但沙宝亮还是他们后面，沙宝亮是算是比较年轻的，他说他去演戏了，
1: 对，
0: 而且我说真的，他们都演得蛮好的。
1: 沙宝亮本来就是舞台剧演员出身的，
0: 他说他们当时唱那个暗香之后是被很多专业院校都去要学习这首歌，说他唱特别好，
1: 难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嘛，就是把他当做这个标榜性的歌手来参加。
0: 哎，真是厉害。
1: 我们接下来还有9条还有4条口播。
0: 好，第4条是
1: 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哈。这一次呢，我们有2条旅游线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挑选一下。如果大家想去云南的话，我们这次有心动云南的双飞6日游等待大家的解锁。这一趟双飞6日游现在价格是3680元，大家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这次6天时间的云南之旅了。还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就是如果是2人同行的话，还可以再减100块钱，是3580元即可解锁我们这一次的心动云南双飞6日游，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的精品小包团，而且我们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

0: 店，以及还有升级一晚的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二加一陆地头等舱，一价全含零自费，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景点，包括这个大理的理想邦、玉龙雪山、大理古城、丽江古城、蓝月谷等等等等。总之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另外的话，我们还特地为大家安排了一个打卡景点，是周董曾经在大理打卡过的稻田，我们还会在这赠送给大家旅拍的电子照。这个东西的话，你就看周董是在什么时候拍的哈。然后呢，你去可以打卡一下周杰伦同款的这个背景，然后呢自己可以拍张照片留意一下。价格是36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块钱，3580。如果各位想来了解我们的云南团，回复关键词云南来直接扫码进群了解就可以了。第二条线路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北疆之旅。它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北疆的旅行的时间是10天，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这一场北疆之旅，10天时间，然后呢双卧10天，价格也给大家说一下，是3699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一次北疆之行，5月14号到5月26号两个团期。如果大家这个10天时间没有这么空闲的或者是这么空余的情况之下，也可以选择我们的8天之旅的北疆之行。8天之旅是双飞嘛，双飞的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点，价格是4999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北疆之行我们这次会去到那拉提草原，还有赛里木湖，以及花海天山天池，还有独山子大峡谷、果子沟大桥等等等等。在这个五月份，5月14号跟5月的26号两条旅游线路可供大家选择，不管是你选择北疆之行还是选择云南之行，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进群了解就可以了。关键词就是我们的北疆跟云南。
1: 对，还有朋友说云南旅游包括机票，当然包括，要不然敢卖你3000多块钱啊。
0: 对，我们是包含了所有的住和玩还有吃这方面都会包含在里面。
1: 只要你自己不想在当地去买东西吃另外的东西的话，那你准备这个钱就是全包的。
0: 是的，3699元。然后呢，如果是两人同行的话，还可以再减100块钱，就是我们的3599元，就可以解锁我们的云南团哈。然后我们的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北疆之旅，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需求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可以获得一个进群的二维码跟详情的路线，大家可以来先来做参考啊，做这个参考哈，看一下自己这个行程安排是怎么样子的。当然你说这个我确实没有时间哈，这个我不能出门，我就想周六周天找一个南昌附近就近的地方，哪些地方好玩可以推荐一下？当然也有哈，就是我们的云静豫章宴为大家带来的豫章雅集哈，
1: 隆重登场。
0: 是的，我们的豫章雅集今天也要给大家介绍的哈，是很多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其实现在是比较了解的，我们的豫章雅集，这也是我们南昌本土特色的主要的一个打卡的地方。比如说你想跟家人啊、跟同事啊，或者跟自己家里的小朋友们有一个可以聚会有氛围的地方，又或者是想要远离喧嚣找一个地方放松解压，这个地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就是云静豫章宴全新打造的惊喜之作豫章雅集。它正好是从5月1号开始之后才正式对外开放的，所以说现在正好是趁着现在刚开放的时间，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对，然后可以预约一下，就是如果你这个拍照打卡发朋友圈的话呢，我们没有其他的奖励，但是你可以让别人羡慕一下。
0: 哎，对，是的啊，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去外面做一个妆造哈，我跟大家说，他就已经要单人哦，他就已经要100-200往上走。
0: 对，是的，你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做一个这个旅拍，或者要单独化个妆的话，其实价格都不是不菲的。
1: 但是呢，你囤了我们这个票，你可以去感受 NPAC 的近距离的，就是体验当时的文化场景，完了之后还可以吃饭，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就是穿着这个服装想在哪儿拍在哪儿拍。
0: 对，是的哈，非常出片，总共有50多套的这个服装可以供大家选择。
1: 对，
0: 而且小朋友也是可以带着一块去玩的。我们这个价格是168元，就可以解锁我们整一张畅玩券，原价价值800多的这个古风的妆造，我们就会给大家这个直接在我们的畅玩券当中。另外的话还会贴心的为大家准备一餐这个精美的自助餐食，也会在里面。比如说你这个带着自己的家人同事啊，可以在那无限畅吃哈，吃到饱为止。另外的话我们还有36方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可供大家去解锁跟打卡，有非常多的 NPC 会在里面跟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
1: 你之后去的时候你会做妆造吗？
0: 我可还想做吗？王晶做我就做。哎，
1: 如果你们都不做那我也不做，
0: 反正如果是王晶做我就做。
1: 你们今天
0: 还想做吗？王晶做我就做。哎，
1: 如果你们都不做那我也不做，
0: 反正如果是王晶做我就做。
1: 你们今天的口播也特别多嘛，朝外早餐今天28个，
0: 我们是21还是22条。对，
1: 哦，
0: 所以说也没少多少，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回复关键词数字1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云静豫章宴全新升级的豫章雅集。回复关键词数字1段，多拍

0: 多囤，一年当中随时去随时有效，然后呢周一是不可以使用的，其他时间都可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买了票之后想去玩的话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对，非常要记得这一点啊，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解锁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门票了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数字一就可以来解锁。我们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各位朋友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要装修的朋友们注意了，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盛大启幕，十六周年庆装修折上折，好礼加加 加，主材免费升级，辅材免费升级，工艺免费升级，装修款一万抵四万，周年庆专属特权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装新家，省心省力又省钱。
2: 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五月花粉柳絮比较多，过敏体质的孩子容易中招。如果孩子身上起了风团，呼吸困难，或者是吃了某种食物后嘴唇肿胀，这可能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如果家里有过敏的宝宝，建议随身携带抗过敏药，一旦出现了呼吸急促等危急症状，必须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哎，这个我很有发言权的。
4: 你又怎么了？
0: 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过敏的人。
4: 心思敏感还是？
0: 心思不是太敏感，但是身体上确实有一点点敏感。
4: 高敏感人群，
0: 你像一到夏天，我真的连自己出汗汗液都会过敏，所以就很难过。
4: 就是、对对对、就是汗液过敏，那怎么办？很难哎。
0: 我所以
4: 尽量少让自己出汗，
0: 只能在室内吹空调，只能是这样子。对，不能
4: 去室外是吧？
0: 不能去户外暴晒，对，
4: 不能去外面主持是吧？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0: 你可以在室内，室内应该如果是凉爽的，我就可以啊，各位朋友们哈、大家都知道了啊。好了，欢迎各位来继续互动吧。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年轻时候做过的那些你可能当时会觉得比较酷的一些事儿，现在可能想起来，会觉得有一点点羞耻哈，或者会觉得当时有点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继续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这个口播确实还是比较多哈。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各位朋友们，
4: 什么呢？
0: 我们的创意装饰。
4: 哎，
0: 你忘记了？我们当时还去了现场哎。
4: 今天有创意装饰啊？
0: 今天有啊。
4: 哦，刚刚有朋友好像说创意装饰的电话打不通嘛。
0: 他的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你现在拨打一下，看一下能不能打通。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现在先留言，我到时候帮你反馈到我们的那个创意的工作群当中。我们这次呢，我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已经成为了我们台里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说全新升级，而且邀请的都是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4: 是的，
0: 为什么不邀请我们呢？我们就不知道了哈。
4: 这还用问？别自取其辱了，行不行？
0: 我们好像没有啊。
4: 我们说出去，谁监督？
0: 你是谁呀？
4: 啊？
0: 谁呀？你是谁？请问？
4: 清源老师监督，知道。
0: 对，我们这一次的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然后呢，邀请了我们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作为媒体的监督官，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另外的话，正好恰逢创意装饰入干十六周年庆，定制装修还可以享受我们广电给到大家的10000元补贴，总共加起来能够有40000块钱的这个相关的优惠给到大家哈。所以说呢，十六年期间已经和我们的广电已经深耕合作了将近10年，这一次呢，他们在品质上有全新的突破。如果大家想再额外领取我们广电给到大家的10000元的补贴的话，记得回复啊，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直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多加10000元哈，10000元白要不白要啊，各位朋友们哈。
4: 可以，我只要那10000元吗？
0: 人家现在的十六周年庆是优惠30000，如果说你预定之后再加10000，就是给你优惠40000块钱。对，这个其实优惠力度还蛮大的。所有的 一线的品牌家电大礼包，还有一些秒杀价格，可以来直接秒杀价全部拿走。另外的话，很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工人的质量问题，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水电隐蔽工程质保十年，用的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还有没有任何的增项在里面。

0: 如果大家这个想来了解的话，现在可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可以享受我们广电给到大家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哈。
1: 嗯。
0: 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月啊，预告一下，就是这个月我们还会请到装修界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呢给大家来进行相关的科普。
1: 什么时候？
0: 这个月啊。
1: 就这个月。
0: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1: 那来的人。还蛮多的
0: 哦，对，这个、
1: 甲方都得排队了。我们这
0: 个、这个月确实还蛮多的，但是有一些甲方还不来我们的节目
1: 啊，真的，
0: 真是的，
1: 好像是姓陶，嗯，
0: 你有他微信、
1: 啊？然后关键词我没有他微信，然后关键词是奈斯，嗯，对，
0: 为什么不来我们就很伤心
1: 了？对啊，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本来想跟大家科普一下呢。
0: 我都认识陶总，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1: 我们的晚高峰特别多，这个受众是美女，他们很需要医美的、嗯，
0: 真是的哈。有朋友他说我们家的狗窝能装修。
1: 什么样的？你说真的狗窝就不行
0: 了？你是说你还是说你就形容是你们家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他们家创意装饰是不管你是老房翻新还是说新房的这个装修都是可以的。然后呢，现在装修款有一定的优惠，大家如果说想来了解的话，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来咨询。
1: 是的，
0: 这个朋友他说庆元老师怎么
1: 不得了啊？
0: 嗯，
1: 我从小看到大。
0: 到现在
1: 你从小就看到大了。
0: 你如果是从小看到大的话，我们上次见他确实没什么变化。
1: 对啊，
0: 对啊，我小时候看他就是长这个样子，现在也是这
1: 个样子。我不知道再过十年
0: 还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哎，算了，
1: 再过十年没有退休。
0: 在我刚想问，我是十年之后他是到退休了吗？
1: 没有，
0: 那就差不多20年了。
1: 除非人家自己不想，你不是男士现在是在60岁退休吗？
0: 对，
1: 还没有，
0: 那就还有
1: 他搞不好要延迟退休。
0: 哦，就知道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好物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的好物是什么啊？哦，刚才那个朋友在问的，我们的蚕丝被啊，
1: 哦，我们的蚕丝被4斤
0: 的蚕丝被，各位朋友们，我现在脑子有点，
1: 嗯，空调下被
0: 有点混乱了。
1: 然后呢，它那个面料就是里面是蚕丝的，外面的面料是仿真丝的，就是摸上去滑滑的，嗯，非常适合夏天。
0: 这个是我们在潮派甄选商城，然后这一次全新为大家挑选的是我们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扎蚕丝被啊。
1: 嗯，
0: 它这个名字真
1: 长，啊，这个，
0: 给大家说一下，我们都知道哈，夏天的时候如果说你需要一床这样的蚕丝轻薄透气的被子的话，尤其是夏天盖着既清爽又不闷汗，又能够保证合适的维度，所以说呢，这种蚕丝被在夏天来讲的话，盖着是非常舒服的哈。原价哈，我们这一条蚕丝被的吊牌价格是1999元，
1: 因为蚕丝被一般都是这个价格。
0: 嗯，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有100条我们频率的这个专属的福利哈，双人蚕丝被规格是2米乘2米3双人被，现在的价格只要339元，你就可以带走足足4斤的这个蚕丝被了哈。另外的话，如果你再加30元，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礼盒装哈，精美礼盒包装加起来足足有4斤多，多款颜色可以选择，但是我们是没有被套的哈。
1: 对，如果大家那个要送给人比较好看的话，他可能需要礼盒装，如果不需要的话就不用加30块钱。
0: 嗯，对，是的，如果大家喜欢或者想来了解的话，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款真蚕丝蚕丝被啊，足足到手是4斤，双人被规格是2米乘2米3，只有少量库存，足足只有100条，售完即止，回复关键词五或者回复关键词蚕丝被，你就可以来下单，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这是我们今天潮派甄选商城为大家挑选的我们的蚕丝被哈，回复关键词数字5或者是蚕丝被就可以来解锁了。
1: 然后有朋友就说，我一看他就是那个语音转文字，创意装修哈，它是包括那个房屋设计，还包括4斤4斤，这四斤肯定是我们两个讲，它是那个4斤的被子，
0: 是的。
1: 然后又再发一个，还包括施工吗？
0: 是的，
1: 我们这个钱就是全包的，就是你从那个，精装改装修，就是自己改硬装也好，还是说就是毛坯房。就是包含这个里面。
0: 是的，我们之前有算过哈，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100平米左右的装修的话，可能花的价格可能就是10万左右，
1: 对，
0: 10万块钱左右。
1: 然后你要去跟他谈吗？还不是给你减4万吗？
0: 是的。
1: 嗯，当然如果你自己想要升级更多的东西也可以。
0: 嗯，
1: 就是看你们怎么谈。它最低哈，最低我们报出来的就是在原价基础上给你减个4万。
0: 没错，但
1: 是的。每个人他对自己家里的装修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去现在哈，创意他肯定设计师是帮你包的，但是如果你的要求更高，你想要自己花钱去找设计，我也是碰到过这样的人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他们的热线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创意装饰的优惠活动。
1: 你要是想要性价比高的话，你就全都交给创意装饰去做就可以了，
0: 可以做到95%以上的拎。

0: 包入住啊。
1: 因为如果他的设计师是他们自己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你不需要再额外设计师和这个包工头他去对接了，
0: 就是一站式全部搞定嘛。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在今天最后一天售卖的哈，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现在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如果大家之前有购买过的话，正装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官网的价格是真不便宜哈、哦。我看了一下，4000多块钱的。4000多块钱的正装官网售价，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平时入手可能价格真的还比较贵，我们今天是520的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到底，同样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价格只要520块钱，这个折扣力度真的比较大。但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款是这个07清仓产品，它的有效期是到27年11月份，所以说加起来可能还有1年半左右的时间可以来使用，但是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520块钱就可以解锁官网正装品的这个同样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另外的话，这个东西如果大家这个每天使用的话，其实早晚很多女生朋友们都要用面霜的嘛，所以说这个不用担心用不完。我们这一款全部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路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回复关键词惊喜或者回复关键词面霜就可以解锁一下我们这一款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现在价格是520块钱。很多朋友们应该对赫莲娜比较了解吧？
1: 是的，
0: 这个就应该不用再做多介绍了哈，因为它里面最出名的一点就是抗老修护，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上脸之后它就会在你的脸上形成一层隐形的修复网，这个是真的吗？
1: 它肯定会有隐形的，那就是那种修复的，就是
0: 有一定效果。
1: 但是你说会一直修复一辈子，不是？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它用完了之后都会形成一个保护的膜嘛。
0: 对，是的。反正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一款赫莲娜的黑绷带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售价只要520块钱，你就可以带走50毫升正装款，关键词是面霜或者是惊喜，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了哈。
1: 好了，
0: 还有啊。
1: 还有哪一条？
0: 还有我们的奈斯医美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刚刚都 Q 到了他。还要再讲一遍。
0: 奈斯医美非常非常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足足3次的口播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奈斯医美呢，就是
0: 已经背下来了，现在都可以。
1: 我有一个NASA 的那个超透白 2.0， 还有一个我们的黄金的
0: 超
1: 光子全模式，以及一个修丽可的瀑布
0: 水疗。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次重磅回归奈斯医美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准备的这个福利。
1: 然后三个加在一起哦，不是单项哈，是三项加在一起是398。
0: 对，是的，三项加在一起的价格现在只要398元，原价是1000多块钱的。然后呢，我们这次有推出一个叫做透白宠粉卡，所以说呢，这个你如果买了这张卡的情况之下，这三项享受的价格就是只要398元。
1: 是的。
0: 然后呢，如果大家想来购票的话，或者想来购买的话，回复的关键词是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解锁我们这些福利。另外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群里面还有不定时的一些福利送给大家，就是比如说这个陶总呢会发红包在群里面啊，
1: 抽抽奖啊、哦、
0: 我这个非常这个脸皮厚的昨天又抢了一个红包啊。
1: 你在群里啊？
0: 我在群里啊。
1: 你抢多大的红包？
0: 不大呀。
1: 工作人员不可以抢红包，把它给我。
0: 我点错了。
1: 哦，还有这样，
0: 就2块多
1: 哎，2块多还不多，
0: 60多个哎，2块多。
1: 一般人家抢红包都是几分钱，好吧，2块多已经很多了。
0: 2块多，然后呢，手机最佳的前3名就可以获得那个面膜。
1: 哦哦，我懂了，我懂了。那真的给的很多，因为它是这样的，我知道现在那个就是发红包，它不是说你抢到最大是什么，你如果手气最好的话，它会给你礼品。
0: 对，是的。
1: 如果这种情况下你都能拿2块多的话，说明他蛮大方的。
0: 反正我不是那个手气最佳，
1: 因为一般人家就是拼手气最佳，他可能最多就只能拿到5毛钱或者是多少钱。
0: 对，是。但是这一次我们
1: 主要为的是送东西嘛。
0: 对，我们群里面有非常多的福利会不定时的解锁跟发放，所以说大家前提是一定要进群参与一下，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福利。我们刚才所介绍这个透白卡只要398元，原价是1194，
1: 是不是还有送那个脱毛啊？
0: 对，有不定时的福利送给大家。如果大家抢到那个手机最佳，就可以免费获得我们奈斯医美提供给大家的这个夏季必须要的一个脱毛，还有这个相关的面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奈斯两个字，
1: 是的，
0: 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奈斯医美相关的活动内容就可以了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奈斯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哈，
1: 什么？
0: 谢瑶老师啊，
1: 谢瑶。

0: 又来了，
1: 谢老师来了。
0: 谢老师这次带大家去大凉山看南
2: 嗯，
0: 红。
2: 对，是啊，南红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一定的了解。我们其实是今天刚开始了解到的，它是一种其实算是比较珍贵的珠宝，因为它是在火山岩喷发之后才形成的。然后我们这一次是溯源到了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南红的90%的南红的产地都会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呢，我们是这一次真正走进了源头，为大家挑选的都是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板的凉山矿区的南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所以说这次谢瑶估计又得掏点钱自己买一点了哈。
0: 我觉得他应该会自己买一串。
2: 你要跟他说一下，你说能不能理性消费一下哈。
0: 他很理性了，他会没买那种几千块钱的。
2: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就看大家自己喜欢哪种款式。
0: 就是丰俭由人，还有几万的呢。
2: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产地为大家挑选的是溯源款哈，不是随便找货就能上架的。而且我们这一次是联系到了我们南山啊凉山南红协会会长，给大家来精心挑选。保证您的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自筛选的双重检测，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关，缺一不可。那么这次呢，我们也为大家溯源到的是南红的这个基地，全部保证无胶无裂，纯天然高品质，拒绝任何的优化处理，每一件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的复检，假一赔十，让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跟着主持人一步一步来挑选这个矿石南红哈。
0: 是的，
2: 小款式大款式都有，从这个手串手链哈，不管是您这个日常佩戴还是说出席活动来佩戴都是比较合适的。回复关键词南红，最主要的一款它还可以来进行 DIY 啊，刻字儿
0: 哦，好像是，
2: 对，可以刻字儿哈。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戴这种红色珠宝的人啊。各位朋友们，在这样的这个年份来戴一下自己，比如说是本命年的朋友们，就可以来挑选一款啊。价格的话，真的是丰俭由人，看自己喜欢哪个款式。回复关键词"南红"，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在这一次溯源产地大凉山为大家挑选的这个南红了。喜欢的朋友们来直接了解就可以了，关键词是"南红"两个字啊。
0: 好，接下来
2: 我看一下啊，
0: 还有没有？
2: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啊，主任，应该还有啊。哎，我们刚才奈斯一没有说过哈，
0: 有
2: 赫莲娜黑绷带也说过哈，赫莲娜黑绷带
0: 说
2: 赫莲娜黑绷带说完啊，
0: 说了，
2: 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哈，旅游线路刚才有说吗？
0: 没有，
2: 旅游线路没有说啊，
0: 说了没？
2: 哎，大家
0: 哎，帮旅游线路我们刚刚说了没？
2: 我给大家一个任务哈，我们这两天哈播的口播
0: 是没说吧？
2: 播完一个能不能帮我们稍微的记一下？因为确实会比较多一些。
0: 你好过分。
2: 5点半到6点有一次，6点到6点半一次，这个
0: 没说没
2: 说。我们还有一个要给大家介绍，对，云南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哇哦，
2: 6天时间的云南团，
0: 我们是什么价格呢？
2: 3680，对，3680，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去不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嗯。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应该是另外的价格。
2: 对，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但云南呢，这个季节也推荐大家走一走。我觉得那个傣味真的蛮重的。我前段时间他们是去云南吧，应该是，说去一家店里面吃饭，一桌里面还碰到乌拉拉嘛，说一桌里面10个人有6个人是自媒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间段他们好喜欢去那边。
2: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带火了最近的云南，因为我之前在看武哈的时候，
0: 我觉得我漏掉了一些什么。
2: 他们是去了云南西双版纳，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我觉得我肯定是不是在5G 冲浪的时候漏掉了什么？怎么最近这么多人去云南？还是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
2: 最近去云南真的是非常非常火，叫做西蒙瓦族自治县，它在那个普洱市，在云南那边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那边。哎呦，我那天在看他们那个，看他们那个武哈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去打卡一下，尤其是云南当地的一些小吃、小锅米线，各位朋友们去品尝一下。
0: 有朋友说了没听到多少旅游，那是说了还是没说？
2: 我们这个
0: 说了旅游，
2: 说了旅游，
0: 但是6点钟说的吗？
2: 六点
0: 是5点钟说的，我们说了几次？
2: 我们
0: 干完了。
2: 我们接下来这个一定要在这个，反正这个应该是没有说的，我记得啊。
0: 哪一个？
2: 这个要说三，
0: 没说
2: 云南要说三次。哎，
0: 这位提醒我们说的朋友，他说那就要从高中全员恶人 T 恤和豆豆鞋了，裤脚还要扎起来露脚脖子，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真正的
2: 话题。你如果再不参与话题的话，
0: 就是那个小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叛逆的事情，然后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是耶。
2: 我知道了，我现在要播一条我就打个勾，我就不会忘记。对，
0: 那你明天会
2: 我明天再打勾啊。
0: 你明天会不记得是哪打了几个勾是哪个勾吗？
2: 我打个勾就。

0: 画一竖啊，然后后面再继续打勾嘛。
1: 那早高峰会以为吗？六点没有宣传旅游。
0: 好，那各位朋友们啊，赶紧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云南团哈，现在是3680的价格，然后呢20人的精品团，在五月份为大家精心挑选的这个云南团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个福利价格，两人同行再减100块钱，包含了这个来回往返的机票，
1: 是的，
0: 包含了酒店的这个5天的住宿，还包含了所有的景点的游玩和吃住行都会包含在内，价格非常惊喜，现在只要3580，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然后呢吃这方面为大家安排的有这个特色的傣族风味餐、彝族风味餐，还有野生菌虎锅、白族风味餐，特色的云南过桥米线可以来品尝一下。
1: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自己去吃东西可以吗？
0: 就是
1: 有能全包的不用我自己花钱当然好，但是如果我搜到了一个周边的小店，我想自己去一下，
0: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
1: 可以哈。
0: 对，就是
1: 因为我那天就是看到我很喜欢的那个博主他们去吃了那个米线，那个米线有一个网红的早餐店，可是我不知道离我们的这个日程的安排有多远，但是它里面好多东西。
0: 它在哪个地方哦？你要看一下。
1: 不记得了，它有一桌上面有10几20种调料和配菜。
0: 哦，那很多。
1: 还是30几40种，忘了，你得自己加。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好吃。
0: 就是看上去就觉得还蛮好吃的。
1: 我觉得云南的这个米线应该是非常的好吃。
0: 真的好吃，各位朋友们。我就因为看了那个小锅米线之后，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真的要去一趟云南去打卡一下。然后现在价格也比较心动哈，3580，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所有的景点哈也是非常出圈。比如说大理的丽江古城，还有这个大理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还有理想邦，全程都会带大家去打卡，赠送10铃电瓶车、雪山三宝、蓝月谷电瓶车，观看一生必看的演出《丽江千古情》，还有赠送大家特色的民族风换装旅拍，换上少数民族的服饰来拍照、打卡，非常出圈哈。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关键词是我们的云南两个字，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云南团哈，3680原价哈，两人同行再减100块，3580，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云南之旅了哈！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来了解一下哈。第二条旅游线路就是我们的
1: 北疆，
0: 北疆之旅，它的时间会比较长，10天时间，这个可能大家
1: 主要是有那个路程。
0: 我们之前去北疆也是坐火车去的，去的话可能路上时间会比较长，在坐火车去坐火车回可能就有4天时间，
1: 是
0: 对2天时间你可能要在火车上，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我们这个10天时间的北疆之行现在价格是比较心动的
1: 哦，
0: 价格是3699元，你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个10天的北疆来回往返的双卧之旅哈。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打卡一下北疆的相关的这个风情，比如说这个5月份的赛里木湖被称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我们在这儿给大家精心安排了一场旅拍啊，你就不用自己再带相机了，然后呢旅拍的专业老师可以会给你直接拍照下来的哈。
1: 自己想带还是可以带一下，什么 vivo 啊，那些 oppo 啊，
0: 对，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拍风景啊什么的，带这个相机其实还蛮好的，可惜我们没有这个的广告啊，要不然就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旅游景点，包括这个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还有这个独山子在大峡谷，因为是十天周期会比较长，但是能够带大家深度来体验一下北疆的人文风情。住这方面全程安排的都是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那么吃这方面呢，为大家提供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有这个新疆的烤包子、羊肉串，还有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邀请大家来跟着我们一块来品鉴一下，关键词是北疆两个字，对，就可以解锁3699元。还有我们的这个8天时间双飞也是我们的北疆线路，这个的话就能够节省一点时间。双飞的话价格就稍微贵一点。
1: 是多少呢？
0: 是4999元，就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嘛。如果大家想来了解的话，对，回复关键词是北疆，两条旅游线路哈，关键词是北疆和我们的这个
1: 云南，
0: 对，回复对应的关键词来直接进群咨询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了解了啊。
1: 18:17，那我们现在是稍作休息了吗？
0: 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主任啊，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口播内容就先到这告一个段落了。我们的话题呢，也欢迎各位来参与一下。
1: 我们的话题是说，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做过自己觉得现在想起来比较叛逆，然后觉得好丢脸哦，那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啊？
0: 对，是的，小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你当时可能会觉得很酷，但是
1: 小时候有没有同学在那个，就是有没有朋友在学校也是称王称霸那种啊？
0: 哪个？
1: 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你总会有一个人，他是那个校园的风云人物哎。还是说你是就是仰望别人的那个？
0: 你是说就是校园当中的风云人物啊？
1: 比如说我下课啊、放学啊，我一定要在那打篮球， 然后人家说哇，打得好厉害啊。
0: 当时很多男生都会有这种行为
1: 啊。
0: 嗯
1: 啊，好像是。
0: 啊、就是
1: 但是
0: 10分钟、
1: 嗯、有多少人是真正爱篮球，有多少人是一定要下去打一打。
0: 哦，当时可能很多人都是为了嗯，不是一定是为了打篮球去的。
1: 哦，
0: 嗯，
1: 来、like, 比如说你。
0: 我不是啊，我从那时候
1: 我就不打篮球。
0: 打篮球，对。嗯、哦。我就是，但是我
1: 并不想吸引别人的目光。
0: 对，而且我也不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什么的。
1: 哦，你是默默的，那你也不是很爱学习啊？你在干嘛呢？
0: 我在吃东西，那个时候，我当时中间有不余十分钟，就是往食堂跑。
1: 哦，
0: 因为当时我
1: 是干脆面的那种人。
0: 哎，对，就是很饿，不知道为什么读书时候就是特别饿。
1: 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0: 嗯，就这样吃，
1: 就是人家有人家自己的风光，
0: 嗯，
1: 我有我自己的吃的东西。
0: 我的领域跟你们
1: 对对对
0: 这个发展的领域会不一样，对不对哈？来吧，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吧，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年轻的时候做过的那些你当时可能会觉得比较酷的事，嗯、现在想起来可能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
1: 现在想起来就是半夜就觉得说、嗯、哇，我小时候
0: 抠脚趾哦，
1: 做那样的。是啊，
0: 是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发送文字啊。我们接下来要听歌咯。
1: 嗯，
0: 周华健为你带来的歌曲，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Number 1潮台。
1: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6: You're listening to 96.9 and 99.2 FM 96.9 and 99.2。
1: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4: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1: 成功992
4: 联合推出，
1: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4: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1: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老乡注意了，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49套媒体样板房啊，媒体保驾护航，信源品质监督，总裁巡检工地，8820-6222，8820-6222即可专享广电10000元家装补贴，送家具，送窗帘，送灯具，材料大牌，随便挑，随便选，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8:34，这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不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和成功992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啾玲。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曾经年轻时候做过的那些动作和事情，当时可能真的会觉得比较酷，但是现在想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非主流也好啊，或者觉得当时怎么自己这么傻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哪些当时可能会觉得比较酷的一些事情。
1: 当时好像就是如果跟同学闹不愉快的话，我就会一气之下回家。
0: 你是上课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吗？
1: 上课对，很少
0: 上课的时候也老师我跟他不愉快了我要回去。
1: 上课的时候不会，一般是在课间的时候，
0: 就是当时可能情绪比较高亢一些，
1: 那我就觉得哇好酷啊，我走了拜拜。
0: 你知道当时就是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跟同学之间吵架呀或者闹矛盾最怕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同学跟你讲，你再这样我就告老师。
1: 你会怕吗？
0: 我当然会怕呀。很多人都是怕这句话呀，你再这样我就告老师了。
1: 那如果说你再这样我就回家
0: 你再这样我就回家了，
1: 也会怕啊。
0: 你耍赖皮是吧，就这样子。
1: 不是，是因为有一次我记得那次是怎么回事哈，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然后男生呢打篮球，他就觉得好热，然后女生呢就是以我啦，就是我本身体寒啊，身体就比较弱。
0: 对，
1: 完了之后呢我就说我也没带衣服，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开电扇，我就说好冷这个天。然后他就说冷的话你可以多加衣服呀，热的话我没有办法再脱了呀。其实说的也有道理，可是我也没带衣服啊。
0: 对啊。
1: 对啊，我们俩就关了开，开了关，关了开，开了关。
0: 我不让你开我就要开。
1: 然后后面
0: 开风扇，我
1: 真的好冷，一气之下我就在课间回家了。
0: 就夏天的时候啊，
1: 我不知道有没有跟那个老师请假，我有点忘记了。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第二天那个男生他就不敢开电扇了，然后第二天我带了衣服，我说没事你可以开了，我带了外套。
0: 他是被你一句话就吓到了，你再这样我就回
1: 家
0: 了。
1: 我没有跟他说，我好像就自己就回去了。
0: 大家当时年轻的时候有读过那些文本跟读物没有？当时好像蛮多那些文本跟读物小说类型的。
1: 不建议大家学哈，不建议大家学，特别是如果现在有车上有小朋友的话，就出现这种情况，你还是可以问老师借件衣服嘛。
0: 对啊，我记得当时很多人读的一些，比如说青春疼痛的一些文本跟读物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受到一些文本跟读物的影响。
1: 比如说
0: 当时听看郭敬明啊，
1: 你受到郭敬明什么影响啊？
0: 没有受郭敬明什么大影响，当时我就不太喜欢郭敬明。
1: 那你喜欢韩寒吗？
0: 就是你会发现哈，就是当时很多人都会有那种，就是要做一个相对来讲有个性、有另类的，
1: 对
0: 吧？
1: 是
0: 啊，你喜欢郭敬明，我也喜欢郭敬明，我就不喜欢。那你喜欢谁？我喜欢他。
1: 我还以为是
0: 就这样子，
1: 我还以为是书中有什么很有个性的人，想让你喜欢或者是模仿一下呢。
0: 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在看什么文章的时候就要唱反调。
1: 你知道当时那个青春疼痛文学有一个，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不是有个女作家叫饶雪漫吗？她现在也是经常活跃在那个媒体上面。
0: 对，
1: 她呢，就是每一次她笔下的一些主人公哈，左耳。就是左边耳朵听不见，就是都会有一点点的残缺。
0: 对，
1: 完了之后那个莫醒醒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有暴食症什么之类的，这个然后人家就会说哇，小时候你是有一个这样的疾病在身上，然后人家就会觉得是你是主人公，其实不是的。也不知道小时候为什么会那样想。No， 现在觉得长大了，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
0: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读物就是特别特别火，我读书的时候张嘉佳写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1: 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0: 你记不记得这个？
1: 你读那个时候我好像是在大学。
0: 我那时候好像是读初中还是读高中的时候。
1: 张嘉佳好像是我大学的时候火的。
0: 对，然后呢很多人都会去拜读他那本书哈，看完之后很多人都是青春疼痛感嘛，青春。

0: 时候的作家真的捧红了很多下面的小的作家，比如说不是有一个什么不二兔吗？
1: 哎，对，
0: 那个、是吧？
1: 是，
0: 那个是郭敬明旗下的吗？
1: 我跟你讲，我当时非常非常喜欢的就是他的所有的系列，
0: 哦、
1: 他写了就是红。绿
0: 橙、
1: 就
0: 是、
1: 对
0: 是
1: 颜色的一本本、
0: 嗯，
1: 然后当时他那个还拍过
0: 电影，忘了那个作者叫什么呀？我忘了。
1: 男生，我还买，哦哦哦我还买了他的那个杂志，就是他自己的一个期刊。
0: 嗯，
1: 他当时有把那个翻成电影，就是陈奕迅唱的那个，唱了他那个电影的主题曲。
0: 是什么来着？
1: 陪你度过
0: 漫
1: 长
0: 岁
1: 月，哦、岁
0: 月
1: 对，好有青春的感。
0: 天哪！
1: 对对对，是不是？当时很火，是不
0: 是？
1: 是
0: 是是。
1: 他当时就是他那个不二兔的 IP 跟形象，嗯、当时那个
0: 我有一个不二兔哦，
1: 我也有哎。当时那个主角是
0: 怎么回事啊？
1: 宋威龙吗？
0: 那我没有看那部电影。
1: 女主角是白百合，我记得很清楚、嗯。对，然后当时就是因为陈奕迅唱的那个电影的主题曲。
0: 哦、
1: 但是我现在我读了他很多那几本书，
0: 我觉得这个设计蛮好的。
1: 对，但是我到现在我完全不太记得那个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
0: 我好像没有看过他的书，我只记得那只兔子。
1: 哦，我知道，就是他那个兔子那个形象画的倒是蛮好的、
0: 嗯，
1: 还有一个爱心在那个上面。
0: 还有一个女性的这个作家，我也忘记叫什么，叫洛洛是吗？
1: 哇，好有年代感。
0: 他拍的那部电影我看了
1: 哦，
0: 舒淇演的
1: 是什么？
0: 胜者为王。
1: 我没有看过这个耶，
0: 因为是舒淇和彭于晏演的
1: 哦，角色上好像这个主角确实阵容很强大，
0: 但是我不知道他当时的票房如何，可是我觉得这二者的搭档让我不得不去看。
1: 当时还不是很多人会去看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呀？
0: 嗯，《小时代》我没有在影院看，《
1: 刺金时代》
0: 嗯，
1: 还有什么什么？
0: 我没在影院看，但是《小时代》这个连载我是买了那个杂志的。
1: 那你没有看完是不是？
0: 我没看完
1: 哦，
0: 嗯，但是会就当时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会连跟一下。然后我朋友就说，今天这个话题呢，让我想到了小时候和小姨的两个儿子啊，就是小姨的儿子啊，两个人为了争一样玩具啊，两个人把牙
1: 都
0: 打掉了。后面小姨和我妈从厨房出来叫我们吃饭，才把我们两个拉开。我妈当时非要我道歉，我当时很不理解，死活都不肯。明明我也受伤了，然后跟我妈赌气。后续的一段日子，我小姨每天都来我家给我带好吃的，才慢慢原谅我表弟了。
1: 哦，这样子。
0: 嗯，现在呢，已经和我表弟啊都结婚成家，也有小孩了，两个家庭也一直有来往。每次两个家庭聚会的时候，爸妈和小姨、小姨夫都会拿这件事情来打趣我们俩兄弟。每次我们听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当时为什么会那么傻呀？
1: 很多人小时候，比如说跟自己的表兄、表弟、堂哥、堂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
0: 闹不愉快。
1: 对啊，有一些这样的 battle 或者一些相关的内容。
0: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我的那个堂姐。然后呢，因为我觉得他好厉害，不是有白娘子传奇吗？
1: 对啊，
0: 然后大家头上不是有那个一个头包吗？
1: 头纱，
0: 他是那个道
1: 头包啊，
0: 因为他那个是个道具的，
1: 对啊，
0: 头饰，
1: 嗯，
0: 就是那个头发他梳成那样，他是假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真人其实头发是没有那么长的，
1: 对，
0: 不像古代人，他就会拿那个纸片纸板
1: 做一个、那个、
0: 做一个，你知道白娘子头上是一个有形状的。
1: 好像是，
0: 他头纱是戴在哪里呢？他那头上不是有一个类似于蝴蝶结
1: 尖尖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
0: 他就会用硬纸板做那个、
1: 嗯，
0: 然后就把头发给那个纸板包住，
1: 做的很漂亮了、啊，应该。
0: 所以我只有我自己不会弄，我只有去他们家的时候，他才会帮我弄。
1: 你说表姐帮我做一个白娘子的形象，
0: 嗯，对。
1: 当时你就会 cosplay 了，是不是？
0: 我觉得好厉害啊，我自己都不会用那个造型。
1: 小青，小青，这样子是不是？
0: 对。
1: 那为什么不去 cos 法海哦？
0: 你爸都剃掉，你去 cos 一下，
1: 你让表弟去 cos 发，
0: 然后还要按几个那个朱砂在上
1: 面。对啊，当时会这样子，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就是跟我家里跟我表姐闹不愉快的一个事情
0: 啊，
1: 就是我联合我的几个表兄表弟，然后呢把我表姐她那个房间里面真的是急哭了。就是他房间里面，当时他高中，我们还是在读初中的时候。
0: 你竟然低年级欺负高年级的人？
1: 当时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就是没有经过他同意，擅闯他的房间。
0: 好坏，我要把你拉黑。
1: 然后把他那个折的所有的那个千纸鹤的那个小那个小罐罐打开、嗯，我们一个个都拆开掉，你知道吗？
0: 好过分。
1: 然后有一个是他当时的很好的姐妹送给他的一个大的棒棒糖，
0: 嗯，
1: 就当时
0: 吃掉了。
1: 当时流行的就是那种嘛，送的比如说大号的一个棒棒糖什么东西，
0: 嗯、
1: 我们把那个砸碎掉了。你知道吗？就是一整个大的棒棒糖，但是不小心砸碎了。
0: 我把你拉黑，千玺。
1: 砸碎之后呢，然后我就跟我表哥两个人分着吃了。我表姐回来之后非常非常的生气，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场景。她站在二楼哦，站在二楼跟我们两个在一楼在对骂，你知道吗？
0: 我觉得你表姐好可怜。你后面有没有那个呀、啊？你后面有没有就是
1: 后面这个
0: 给她赔礼道歉？
1: 后面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嗯。然后后面就是都长大之后嘛，长大之后就是在提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现在就是放。

0: 开了很多，就是因为当时还小。还小呢，然后当时也不知道做这个事儿的这个正确和错误，然后后面，我妈妈还有我大姨都说了我，说了我之后，然后才跟我表姐道歉的。
1: 你就是那种很讨厌的小朋友，
0: 啊对啊，
1: 就是家里比如说有人有手办有什么的，你就自己擅自去动它。
0: 就对，就是闯到他们房间里面去，把他们这个玩具都拆开，要自己玩。
1: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的跟你表姐道歉，即便她现在已经不介意了，你还是要给她道歉。
0: 我已经很早之前就跟她道歉这个事情了。
1: 有买什么东西赔偿他吗？给他买个 LV 的包。
0: 没有，我想吃两顿饭的，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1: 哦，可以，好的好的。
0: 可能小时候大家可能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0: 对，当时会觉得哦，我很酷哎，当时就是哎，
1: 有什么酷的？
0: 对啊，他们要吵架，那我就跟他吵架，对不对？就这种叛逆心理会在里面，就是表姐跟我吵架，那我肯定不理他呀，我不能顺从他呀。
1: 我有真的是，
0: 当时是这么觉得的吗？
1: 如果有人敢这样的话，我有点想动手，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0: 就是青春期的时候，
1: 真的很讨厌。
0: 对，青春期的时候，你就有自己的这样的什么弟弟妹妹，他们很讨厌
1: 的时候。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千玺哥哥哟。
0: 哎，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1: 什么样的小朋友或者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受欢迎呢？嗯，就是对别人好的人才会受欢迎。
0: 对，是的，不能擅闯其他人房间，
1: 就不能做人家讨厌的事情。我们要将心比心，看看如果有人这样动你的东西，你肯定也会不开心的，
0: 是吧？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曾经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一些你当时会觉得很酷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想想看，我当时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啊？当时自己怎么会这么傻？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当时总是小朋友男女生之间搞对立，觉得自己蛮酷的，
0: 就是这样子的。小学读书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嘛，就是有这种，
1: 所以一直单身到现在。
0: 跟这个是有关系，
1: 没关系，没关系，开玩笑的。
0: 好了，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相关的内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创意装饰的内容哦。这一次是我们
1: 记得在晚上哈，记得小时候呢，以前有一次自己可能是犯了一些错误吧，爸爸想用皮带打我，然后我就上前抢了过来，把皮带上的零件，把皮带上的零件拆下来之后，开窗扔下去了。
0: 你把
1: 这件事情到现在印象还特别深刻，
0: 就是你把
1: 我的点有点偏了。你直接把皮带扔在上面就行了，为什么要把上面的零件
0: 把皮带都拆开哦？
1: 这是一个什么作用？显示作者的愤怒之情。我还是给你把皮带上都拧了，
0: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拆得完全不成样子，是不是？
1: 各位爸爸也听见哦，现在用皮带打小朋友是不好的啊。
0: 对，但是这个东西被你拆开之后啊，一般都是很难复原的哈。我是
1: 损失了一条皮带。
0: 对，是的。好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创意装饰的最新活动了，各位朋友们，这一次是创意装饰的16周年，店庆也是跟我们台里面合作的第10个年份，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一些惊喜。首先第一个是邀请了我们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成为我们这一次战略合作伙伴的品质监督官，帮助所有需要装修的朋友们来紧盯创意装饰的监督质量。也就是说，到时候大家家里装修的话，你可以请庆元老师过去帮你监工。
1: 庆元老师说也不必每家每户都找我去监控，
0: 对，确实也不能做到完完全全每家每户。
1: 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是做一个大型的，就是大概的那种质量保证，
0: 但是
1: 站台，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这个成为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的这个媒体监督样板房的话，庆元老师就会过去监督哈。我们这一次呢和创意装饰强强合作，向全省现在正在征集媒体的样板房，那么这个媒体样板房可以额外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可以立省40000元，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品质跟保障的。怎么来领取这个享受广电的10000元补贴？今天呢，可以来拨打创意装饰的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如果被选中，媒体全程对您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全程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哎，
1: 如果是我家装的话，我就会去探访啊。
0: 对啊。
1: 如果是我们小区的话，我就会帮你去看一下。
0: 你要不要这样跟庆元老师说一下？你说能不能帮我们家去监工监督一下？
1: 庆元老师说你哪位？
0: 但是我们
1: 他也真的是不认识我啦。
0: 我们这个媒体的样板房现在面向全部的所有的全省朋友们征集，只有49户的名额，然后呢可以享受这个10000元的家装补贴，立省40000元，先到先得，也需要更多的时间跟精力，所以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啊，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来即刻抢定我们这个媒体监督样板房的名额，49户，然后呢每一户可以额外再增加10000元的优惠，就是40000块钱。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联系创意装饰88206222，88206222就可以来直接咨询创意装饰的相关的这个服务了哈。因为他们其实真的能够做到95%以上的这个拎包入住。
1: 有朋友说好久没有看到庆元老师了，他还是那么帅气不？还是的。而且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没有工作上的事情，我要给那个庆元老师打电话，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就自报家门，我是哪个品。

0: 领域的谁谁，然后找你有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他就，他当然不是叫我精灵哈，就是这个意思，还说啊、哦，精灵你好，
1: 你好，
0: 然后说哦，
1: 他认识你啊、哦？
0: 他不认识我、哦，但是他这样一说，就因为我们都是一直在那个电视上看到他嘛，小时候就看到他，然后就会
1: 觉得
0: 说，
1: 我
0: 觉得
1: 他也会觉得这句话很冒昧，
0: 我觉得说好熟悉，嗯，就会觉得说好像他是一个跟你关系很、
1: 哦、
0: 不是跟你关系很熟络的人，说啊、嗯哦，经理你好，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但是我觉得庆元老师也会蛮在意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人都说啊，我都是从小看你电视长大的，
0: 还好吧，嗯。因为他现在跟以前不是都一样吗？没有什么改变。
1: 长相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0: 嗯、他刚来南昌台的，他刚来那个江西台的时候，我还记得《江南都市报》上面还刊登了，就是给他一个超级大的版面、嗯，说他某某主持人，然后来了江西台。
1: 对啊，嗯，就是这一次，如果大家选择装修的话，你可以来像看能不能见到庆元老师哦。
0: 你可以问问创意有什么活动会请到庆元老师，
1: 应该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到时候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是我们这一次创意装饰和我们台里的相关合作的计划、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啊，或者不是回复关键词啊，拨打电话啊，
0: 拨打电话
1: 8820-6222就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创意装饰啊。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另外一个老朋友就是我们的奈斯医美，对不对、嗯、这个其实也跟我们合作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正好是趁着现在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给所有的爱美的女生朋友们和男生朋友们带来了一个夏日换新的宠粉福利。全新上线的这张卡叫做透白宠粉卡，
0: 是的，
1: 这张卡里面包含的东西有哪些？
0: 三个项目。
1: 对，首先第一个叫做 NASA 的超透白 2.0， 还有 OAPT 的黄金超光子全模式，以及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三个全部都是夏季护肤的爆品，一次配齐。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夏天你选择奈斯医美的话，能够帮助大家来做到提亮透白、细腻毛孔、细嫩肤质，同时比如说很多这个敏感肌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做到舒缓维稳、抵御反黑、深层补水的一些效果，相当于一站式搞定你所有夏天肌肤的难题。另外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上是非常有优惠的哈，原价这三项体验加起来的价格叫高达了1000多块钱，就是1194。我们现在针对我们所有潮台九六九的粉丝朋友们有一个入群专享价格，只要
0: 398，
1: 对，是的，只要398元，入群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一次奈斯医美的透白宠粉卡了。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啊，奈斯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来直接进群咨询就可以了。要给大家号外一下，我们群里面有不定时的福利送给大家、嗯、所以说大家进群之后呢，一定要时刻蹲守一下，比如说看到有一个艾特所有人，你就知道福利来了哈。我们的陶总呢会不定时的在群里面有这个红包雨的抽奖活动，首期最佳前三名你就可以获得对应奈斯医美提供的奖品，比如说夏季必备的女生朋友们比较需要的这个脱毛啊、
0: 哦、
1: 或者是这个面膜啊，对不对，我们都会以这个奖品的形式送给大家，所以说这次福利还是比较多的哈。感兴趣的朋友们来回复关键词
0: 奈斯，
1: 对，奈斯两个字，你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奈斯医美在这个夏天为大家带来这个透白宠粉卡了。我是觉得很多女生朋友们是比较需要的，
0: 对，
1: 因为这个皮肤相关的问题啊，还是需要好好的管理跟打理一下的。
0: 那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的话呢，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先对你的皮肤做一个检测，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
1: 嗯，对，就是所有的问题你得先面诊一下。
0: 对。
1: 来针对性的看看自己的皮肤有没有哪些问题，然后再做详情的咨询。
0: 或者是你也可以先回复这个奈斯，然后去看一下群里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项目你是比较感兴趣的、嗯、或者就是先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测试自己的肤质。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次为大家挑选的奈斯医美重磅回归的透白宠粉卡、嗯、那么其实到了夏天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嘛，就是比如说夏天你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肤质
0: 啊，
1: 或者家里面比如说有些东西这个冬天春天要穿的，或者冬天春天要用的，现在要换吧，比如说这个，
0: 比如说我们冬天买了蚕丝被，那是冬季的、嗯、然后夏天呢就会有人很在意，我夏天和冬天盖的被子不一样，我要盖空调被、嗯、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蚕丝被的夏被。
1: 是的，蚕丝被的夏被，而且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蚕丝被。首先第一个、嗯、它是更加的轻薄跟透气，而且蚕丝它是更加的亲肤气质
0: 的，
1: 特别是夏天盖哈，既能够做到清爽不闷汗，又能够保持相关舒适的维度。所以说呢，我们在我们的这次商城当中为大家挑选了一条非常合适的好蚕丝被，来自于长白山脉，也被叫做矿泉蚕丝。对，后面那个我就不说了哈。
0: 有朋友说
1: 喝水那个
0: 叫喝水那个是吗？
1: 你说哪个喝水那个蚕宝宝？
0: 哦，
1: 蚕宝宝喝水那个。
0: 有朋友说那个字叫做
1: 座是不是、
0: 嗯、对，
1: 叫做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座蚕丝夏被啊、嗯、夏天然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款纯蚕丝的夏被，最主要的是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0: 价格、
1: 哦、
0: 因为如果是我们的这一款的吊牌价格哈，这个有机做蚕丝下背的价格原价是1999元，我们现在为大家抢到了有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双人蚕丝被，现在价格仅限这100条，价格是339元，对，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哈，就能入手100%做蚕丝的下背，今天再加30元就可以解锁一个礼盒装。
1: 我觉得下背这个价格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0: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哈、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这个想来购买的话，我们的规格是2米乘2米3的这个双人被，背面是拟真丝的面料，加这个背面大约是4斤左右的重量、嗯、所以说夏天的话相当于这一床被子就可以搞定了哈。
1: 是的，
0: 价格也是比较优惠的，339元，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少量库存100条，卖到明天啊，明天之后的话我们这个库存就开始恢复原价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不要错过这波福利的机会，回复关键词这个数字5或者回复关键词蚕丝被，你就可以来下单我们这个为大家挑选的这个夏季的蚕丝下被了哈，关键词是数字5和蚕丝被就可以来下单了解了，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339元就可以来解锁一下哈。
1: 好咯，18:55我们还没有什么要说的吗？
0: 还有两条哦。
1: 啊，有两条，那尽快啦。
0: 还有的东西呢，其实大家也是比较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在想嘛，尤其是马上到了暑假，你想找一个好的避暑胜地、
1: 哦、
0: 我们的云南团也在紧锣密鼓的招募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旅游项目，
1: 是的，就是帮大家看现在呢去哪一条路是比较受欢迎的。
0: 嗯，
1: 而且大家要知道哈，我们虽然是就是蹭热度随大流，但是你也要知道，如果这条路现在是热门景点，大家都要去的话，
0: 嗯，
1: 那你自己买票就是很贵的。
0: 对，是的、嗯、很多的一些旅游城市它其实这个票面价格是根据这个热门程度来的，比如说你现在去云南的话，我相信价格肯定是
1: 不菲的。我们经常说有的地方你得反季节去它的票才会便宜，但是我们每次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应季的旅游团，
0: 对、嗯、
1: 然后给大家把那个机票的价格打下来。
0: 我们这次叫做心动云南双飞6日游，包含了大家所需要的所有的出游的一些必备啊，比如说这个往返的机票，还有入住的全都是这个4钻级别以上的酒店。
1: 是的，
0: 还会为大家升级一晚海景酒店啊、
1: 哦、
0: 吃这方面呢，全程为大家安排的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包括彝族风味餐、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还有这个特色的过桥米线啊，各位朋友们，所以说这个其实还是蛮好的。
1: 我其实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是有一些朋友他就觉得说哦参团，
0: 嗯，
1: 如果自己去啊会有什么区别吗？一个是参团我们的价格很便宜，还有一个是比如说吃这些火锅啊，我建议你是多叫几个朋友一起去，
0: 是啊，
1: 这样的话那一桌都是你们的认识的人、嗯、跟自己去玩有什么区别呢？
0: 是的，我们这一次为所有的朋友们比如说两个人出行的话、嗯、还有一个优惠价格，
1: 减100，
0: 对，是的，减100块钱，就是
1: 3000，我们自己吃火锅
0: 也是可以的。对、
1: 啊、
0: 我们现在价格两人同行的话可以再减100块，就是3580元、
1: 嗯、
0: 就可以解锁我们这个心动云南双飞6日游了，而且其实时间也不长嘛，对不
1: 对，
0: 6天时间，这个去一趟云南玩还是不错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回复关键词云南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这个相对来讲的话现在还是出行比较旺盛比较火爆的我们的云南团哈。
1: 是的，
0: 会去到丽江、大理、昆明，还有一些相关的景点，包括玉龙雪山啊等等等等。
1: 奈这位朋友奈字打对了，丝是丝绸的丝，
0: 对，奈何的奈，丝滑的丝哈、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关键词是我们的云南啊，回复关键词来解锁一下我们这次心动云南团6天之旅哈。接下来最后还要给大家介绍的
1: 北疆、
0: 啊、不是北疆啦、啊、
1: 是什么？
0: 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啊。
1: 北疆刚是只有2次是吗？
0: 对，北疆只有2次哈，记住了。
1: 他们俩不是熊老师，
0: 他们不是的
1: 啊，一个是熊老师，一个是
0: 是的
1: 什么老师？
0: 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个老师。
1: 豫章雅集，各位朋友，
0: 豫章雅集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在下周去探店，对，
1: 嗯，
0: 但是还没有确定具体的时间，
1: 然后我们就只能先给大家介绍豫章雅集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嗯、它的价格是很划算的，
0: 对，
1: 168一个人，这里面是包装造、包体验、嗯、包自助餐。
0: 对，是的，如果大家这个想在周六周天啊，你说要找一个这样好的去处啊，比如说朋友聚会或者带着这个小朋友们一块去玩一下的话，我觉得豫章雅集还是不错的选择、嗯、首先第一个，这个豫章雅集拥有2万多平米的沉浸式文化空间，而且当中有36方的体验啊、
1: 嗯、
0: 全部都是一些非遗手工的文创，而且呢有一些相关的非遗手工体验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适合亲子出游的。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去感受一下 些相关的非遗文化，包括点茶呀、制香啊、糖画呀、茶果呀这些等等等等，在这里都可以亲手的参与体验项目，还有传承人手把手的指导，所以说这个体验还是不错。

0: 多的哈。另外的话，我们还为大家打造了这个沉浸式的文化空间，有非常多的一些 NPC 在里面来进行互动哦，这个也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的。对，这个的话要看大家这个具体的时间啊，我们得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是168元的畅玩券，一天啊在那里都可以玩，包括了800多元的妆造在里面，这个包含了有50多套的这个服装你可以挑选，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服装和这个妆造都会在里面。另外的话要给大家说一下。
1: 重播了一遍，
0: 对，
1: 服装和妆造都在里面，
0: 服装跟妆造都在里面。然后呢，还有50多套衣服可以挑选，还有的话，我们有一顿精品的自助餐，大家可以来这个稍微的了解一下。
1: 是的，
0: 对，相当于你可以在里面畅玩一整天，这个吃和玩都会包含在里面，价格是168元。如果这个想来了解的朋友们，可以来回复关键词，
1: 真的好划算哦。
0: 对，数字1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的价格了哈，价格还是比较划算。
2: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4: 鞭炮声声可心人，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0: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鞭炮声声可新年，笑语盈盈可家欢，幸福时刻别让小屏框住年味儿，让电视亮起来，把春晚看起来。清晰的不只是画面，还有家人团圆的笑脸。大屏看春晚，全家乐融融。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

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2: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的不到五万岁。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

0: 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you will get me wrong。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生灵，
3: 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生灵》，我是 Simon。
4: 其实近些年每年都会有很多跟音乐有关的综艺栏目，比如说今年的话就有什么《天赐的声音》，还有《为歌而赞》，包括后面的这个《生生不息》，然后一定要说的话像什么《乘风破浪的姐姐》，《披荆斩棘的哥哥》应该也都算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些栏目当中并没有出现太多的新的作品？从这个趋势上面来看的话，基本上所有的音乐综艺栏目都在做翻唱，但是尽管是翻唱吧，依然是可以吸引很多的观众的收看的，因为毕竟这些栏目通常是汇聚了当下最好的音乐人，最好的团队，所以还是能够听到一些高质量很不错的翻唱的作品。当然经常会有一些好的翻唱作品是会让人忘了它的原唱的感觉的。那今天我们在这一期栏目当中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可能让人听了之后忘了原唱是谁的作品。那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翻唱专业户哈，迪克牛仔。尽管他演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是基本上每一首走红的都是翻唱。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我就想先来问一下大家，你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吗？

我相信知道这首歌原唱名字叫黄仲坤的，应该没有几个人吧？这个黄仲坤是台湾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艺人哈，拿过一些歌唱类的奖项，但是其实大多数的精力还是在演戏这方面吧。所以就有人讲说，如果不是因为迪克牛仔的翻唱的话，那这首歌可能就会被埋没掉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推荐到的这首翻唱作品，要请出的是王菲。能够让天后去翻唱的，那肯定也是一个大牌，对吧？所以要说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爱尔兰的国宝级乐队小红莓 The Cranberries 招牌式的一首歌曲 Dreams。这首歌后来被改编成了一个中文版，叫做《梦中人》。

听到就是来自于王菲的翻唱《梦中人》。虽然在早期飞后是翻唱过别人的作品哈，但是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王菲应该算是歌曲被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手之一吧。啊，当然这里面通常大多数女歌手的翻唱都是无法超越她的，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另辟蹊径的男歌手，反而能够给大家留下一些印象。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改编加翻唱，来自于方大同演唱的《红豆》。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其实往往有一些成功的翻唱，它是无心插柳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意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在2011年，当时莫文蔚是接了一部这个大烂片的电影啊，叫《东成西就2011》。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烂啊！我当时是抱着对老版的《东成西就》的喜欢买票进了电影院去收看，结果真的感觉自己受到了伤害啊！但是当时为了配合电影当中的一些剧情，这个莫文蔚特地演唱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外面的世界》。结果电影虽然票房扑街，但是这首歌曲的翻唱却是异常的火爆。这首歌是收录在莫文蔚的那张专辑《回味》当中，并且在第二年还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可见大家对这个版本的喜欢。

我们再来说到一首歌叫《心不了情》，其实当年万芳演唱的时候，它已经是一首热门歌曲了。但是现在，如果你提到《心不了情》这首歌的话，我相信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可能会想到的是萧敬腾，对吧？非常有辨识度的这种演唱方式，这也是他能够重塑这首歌非常重要的一点吧。以至于其实现在你听他唱每一首歌，都能够有很明显他自己的特点出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了这些非常经典的翻唱作品，我觉得其实关于这个主题的话，我们是可以做一个系列出来，因为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翻唱作品是值得给大家推荐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